0: 钱不够。
1: 第二天一看扣款短信，胡先生反应过来出事了，赶紧跑到派出所报警。这时候货物已经发往外地，一旦被签收，完了钱就追不回来了。民警立刻联动快递公司紧急拦截物流，万幸八台手机全部截回，40000多一分不少还给了受害人。
0: 所以我们俩还要提醒大家伙哈，
1: 这网上这链接随便点真不行，
0: 不行
1: 啊。
0: 来路不明的 APP 也不能
1: 不能装，
0: 是吧？
1: 对，
0: 哎，就是你谨防这个手机被远程操控啊！
1: 你说多可怕，连验证码都不用，
0: 是不是啊？对呀，直接
1: 就把你钱就扣走了。
0: 哎，这就等于免
1: 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咱们摆弄手机又不是特别明白的。
0: 对，
1: 那个有的儿女说，你这个软件别下载，别下载，你要听。
0: 对，
1: 让你不下是有原因的，
0: 没错啊。
2: 我在深山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4: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0: 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4: 眼睛的粮食。
0: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
4: 对，
0: 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4: 是啊，
0: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4: 对，
0: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4: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0: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补充叶黄素是必须要做的。
4: 对，
0: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4: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0: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4: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0: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啊，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4: 是啊，
0: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
4: 对
0: 不
4: 对
0: 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4: 对，
0: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4: 是啊，
0: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4: 确实确实。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哈，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0: 对，
4: 为了要特别说的是哈，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0: 对，
4: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0: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 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4: 对，就是不同的患者嘛，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0: 对，
4: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

0: 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1: 哎，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1: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0: 对，
1: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0: 哎，太厉害了。
1: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0: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1: 对喽。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1: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0: 哎，这个含量很高，
1: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0: 对，
1: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0: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1: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啊，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0: 398，
1: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0: 对，
1: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再降50块钱。
1: 哎，依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的？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1: 等等，你看你
0: 怎么的，
1: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1: 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示范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0: 对吧？
1: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
1: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0: 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那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1: 对呀，
0: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1: 对呀，
0: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1: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0: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0: 对，所以啊，抢线嘛，
1: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界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0: 必须马上就占线。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3大专业因子哈，
0: 对，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桔。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0: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1: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哎，我知道。玉米黄质。
1: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0: 是。
1: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3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桔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1: 最贵的哈。
0: 对，
1: 是蓝莓的3倍左右，是叶黄素的6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0: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1: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

0: 类似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1: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1: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0: 对，
1: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0: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0: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对？
1: 对，避免不了。
0: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
0: 对呀，最谁替你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

0: 黄素的10倍左右，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1: 对呀、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就
0: 是
1: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0: 对，
1: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0: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呢。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1: 对呀、啊，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对对对。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1: 对呀、啊，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1: 对呀、啊，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
0: 啊、
1: 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0: 厂家呢？
1: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1: 对呀、
0: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1: 噔噔噔噔噔，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就吃一粒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0: 对，
1: 3瓶可就是足9个月的量啊。
0: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0: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1: 对，
0: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1: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0: 对，
1: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0: 嗯，
1: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0: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0: 啥呀？
1: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0: 对。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0: 对
1: 啊？
0: 当然哈，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这个叶黄素哈，你就更要吃了。
1: 对呀、
0: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数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0: 对吧？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0: 还有红血丝。
1: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对吧？
0: 对、
1: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0: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1: 对，
0: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1: 这个很关键呢、
0: 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
1: 对呀、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0: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1: 对呀，吃的咱安全，
0: 对，
1: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
0: 对，
1: 钱不白花，对吧？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0: 对，
1: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越菊、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0: 哎，你就看看啊、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 这个相比吗？
1: 跟美没法比，
0: 是不是 啊？
1: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0: 哎，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1: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0: 对
1: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0: 是啊，
1: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0: 对，
1: 市场价400。

0: 98一瓶，一瓶是三个月的量吧。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九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三大瓶，足足九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1: 你看
0: 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那 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高尔基路早上8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3: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1点，广播里说油价降5分，欧元小反弹。
2: 人民路上晚上7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99.1，欢乐一家人，
3: 有你便是晴天。
4: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哎，东西和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就像节目和节目也不一样，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不怕比，
0: 对，这个叶黄
1: 垫底儿的，
0: 哎，对了，叶黄素啊，你和叶黄素不一样。啊，
1: 对，反正我们价最低。
0: 对，但是我们的东西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老人，尤其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大一部分叔叔阿姨们啊，可能常年到头吃叶黄素。说实话啊，很多人吃的时间长了就开始比价格了，往往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叶黄素，它是不是只有叶黄素一种东西？就单纯的叶黄素，还是它里面还有些其他的对眼睛特别好的，能缓解我们眼部一些疾病的一些成分？对吧？哎，那么这个的话，你就要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叶黄素里面都含什么东西呀？成分都有哪些呀？包括叶黄素的含量是多少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叶黄素是明星产品？这一年来的次数特别少了。因为现在确实关税各个方面，然后就决定了它来我们节目的这个次数和力度。哎，因为现在的话，这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这个叶黄素吃过的话，反馈跟我们反馈就是复购率都是相当高的啊。所以大家伙就是国产的一些那些杂牌子的叶黄素，咱就别光图价格，然后再去吃它了，没有意义。吃完对身体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啊？你想，我们的叶黄素含量达到了40毫克。啊，远高于我们身体对叶黄素每天需求的这个量。啊，
1: 就是大家吧，得稍微注意一下，研究一下你吃到口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它的含量是怎么样啊？它的成分如何呀？咱们还是应该了解了解。
0: 对，
1: 啊，
0: 你一定要了解，要不是你吃的不都白瞎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听我们节目介绍完叶黄素，哎呀，我找我之前买过东西的，我认识的人吃买，你好像叶黄素都是一种东西一样的感觉，那能
1: 一
0: 样吗？对不对？别瞎买东西啊！就打我们节目的热线，我们导播间的热线88118830，一瓶90粒呀，三瓶才200来块钱，你算一下合一下，比你吃国产的叶黄素还要便宜。但是我们这是世界大牌子的，对不对？它的效果能一样吗？啊，抓紧时间打电话看看导播还有没有名额啊，我们马上就要结单了，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今天飞姐要带领我们聊点啥呀？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把时间往回拨了
0: 啊，
1: 聊聊上世纪50-60年代
0: 啊，
1: 周恩来总理为新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那段岁月。咱们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呢，国际上可不平静啊。西方国家对我们并不友好，甚至封锁孤立，很多国家不了解我们，甚至带着偏见。可以说，我们当时在外交上是很被动的，朋友也不多，说话也没有分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总理担起了外交工作的重担。周总理的办法呢很实在，就是不卑不亢，以诚待人。他定下的规矩也很清楚，那就是新中国要彻底告别旧社会那种屈辱的外交。我们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1953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核心意思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这个主张一出来，很多亚非国家都觉得说到心坎里了，因为他们也受够了被大国欺负的日子。到了1955年啊，那场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以说是周总理外交生涯里的一出重头戏。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其实挺紧张的，有些国家对我们新中国还有误解和疑虑。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真诚地提出求同存异。他说，我们和各位虽然有不同，但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遭遇，都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都面临着发展国家的共同任务。咱们先把这些共同点找出来，把分歧先放一放。 他这一番话呀，让原本有些僵硬的会场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很多参会代表都主动过来跟周总理握手交谈。万隆会议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智慧和诚意、也让我们的朋友一下子多了起来。时间来到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总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外交行动。
0: 哎呀，
1: 他用72天的时间接连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等14个亚非国家。这一趟可不容易啊！
0: 那时交通条件不行啊，
1: 对，长途飞行太辛苦了。但是总理是不辞辛劳啊，就是要面对面的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深入交流，增进了解和信任。
0: 哎呀，出去那么多天呢、那么长时间。
1: 这次访问中，周总理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这8项原则的核心思想非常明确，我们要援助别人，绝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不干涉人家内部事务。我们提供的贷款利息很低啊，能延期偿还，也不要求特殊权利。我们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和这个受援国自己的工作人员拿一样工资、不搞特殊化。更关键的是，我们援助的项目要确保质量，要让这个受援国真正能掌握技术，最终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发展起来。
0: 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像现在一样，咱中国就有大国风范。
1: 对，
0: 是吧？
1: 咱们这套原则和当时某些大国援助别的国的时候那种盛气凌人
0: 啊，
1: 还带附加条件的，甚至控制他国经济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路走来，从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到1955年万隆会议倡导求同存异，再到1963年提出对外援助8项原则。周总理这些实实在在的主张和行动，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新中国的真诚与友好。我们不是去输出革命，也不是去争什么势力范围，就是单纯的交朋友、搞合作、促发展。可以说这是一段破冰前行的外交之路，是周总理和那一代外交家们用诚意、智慧和辛劳铺就的。咱们现在回头看啊，还是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接下来我跟莉莉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嗯，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你炒蒜苔啊，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啊，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道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面包，是不是啊？有营养，孩子还爱吃。嗯，
1: 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1: 就让它软和。
0: 对，然后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歹。包括下面条，哎呀，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你不能随时去骗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时段秒杀，我跟莉莉霞就给大家带来了午餐肉，而且品质超高的午餐肉。我一提哈这个品牌的名，很多经常吃午餐肉的朋友都知道，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含肉量还超高，所以咱说它这个午餐肉为什么在全国那么有名，卖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品质特别好哈。
1: 是是是。

0: 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
1: 嗯，
0: 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
1: 嗯，
0: 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嗯，
0: 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
1: 啊，
0: 哎，一点问题没有、
1: 啊啊、
0: 而且午餐肉真的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家家必备的食物了
1: 啊，现在我们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当油吃啊，是不是啊，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有三告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午餐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经过了高温高压之后，它锁住了营养，然后其他的那个成分还在、嗯、啊。
0: 对，
1: 还烂糊。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午餐肉吗？李翔、
1: 嗯，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啊，
1: 那不没再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啊，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对了，软乎乎哈，那个肉还嫩，
1: 我饮食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啊，对不对？嗯嗯，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哈，量大实惠，
1: 嗯，
0: 关键哈，这个午餐肉的品质还好，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谈谈价格
1: 多钱，
0: 所以咱就得赶快请出咱的棒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1: 你好钟晓。
2: 哎，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发没发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越越，用大连话讲啊、
1: 嗯、
2: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罐非常大，
0: 嗯，
2: 多少克呢？340克的。
0: 嗯，我觉得这也
1: 普通的量，
0: 这也不是关键、
1: 啊、
0: 李想，我觉得关键还、啊、
3: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4: 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唐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5: 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查出小盲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是毛主席的最爱呀，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
0: 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
1: 是吧，
0: 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

0: 熬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1: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0: 嗯
1: 啊，馋不馋？
0: 你觉得我馋不馋？
1: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0: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1: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1: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0: 真的特别高兴。
1: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1: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0: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1: 妈呀，
0: 这个价格可以啊，
1: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0: 真的，
1: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0: 嗯，
1: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0: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1: 嗯，
2: 吃购物你就找吧，
1: 嗯，
2: 最低价格了。
1: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0: 就是、啊、
1: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0: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1: 对，所以降一点。
0: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1: 嗯、
2: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
1: 嗯、
2: 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嗯，
0: 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1: 降多少钱？降50。
0: 50。
1: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0: 从来没有。
1: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0: 100块钱，
1: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1: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1: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1: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0: 就是啊，
1: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0: 嗯，
1: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0: 对，
1: 这不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1: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1: 行，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9，
0: 一百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数啊、
0: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这不是？
0: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0: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1: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
1: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有点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儿。
0: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
1: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咱就送红烧肉啊！
1: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0: 对，
1: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
1: 嗯，
2: 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1: 啊，
0: 是
2: 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王？
1: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1: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0: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1: 好听，
0: 主持人也好说，
1: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0: 对。
2: 再送几袋，5袋
0: ，
1: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起节目值啊？
2: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1: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0: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2: 我觉得哈， 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1: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
1: 嗯，
2: 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1: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0: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1: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对，
1: 是不是
0: 牺牲你一个幸福
1: 千万家。
0: 对，多好。
1: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1: 我
0: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1: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0: 他合适了。
1: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2: 对，
1: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0: 可以呀、这个价格、
1: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啊，
1: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0: 足足半斤，
1: 这可是熟的啊。
0: 嗯，
1: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0: 299。
1: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0: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对呀、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0: 对，
1: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0: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1: 惊喜还没完呢，
0: 是
1: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0: 不能。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0: 嗯，
1: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0: 嗯，
1: 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0: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1: 对，
0: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1: 嗯，
0: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1: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0: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1: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0: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1: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0: 是啊，
1: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0: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0: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1: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0: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1: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0: 是啊，
1: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1: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0: 超级实惠。
1: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五袋，也就是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0: 真买不下来，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0: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的，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1: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
0: 点粉条。
1: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0: 对，你说 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个菜、
1: 啊？还真是哈。
0: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五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1: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就是、
1: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0: 全都是好日期的。
1: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0: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1: 对，
0: 常温就能放。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4: 一个人的家是4面墙，
15: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5: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3: 欢乐一家人，
15: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周末呀，大家伙开心呐，
0: 都去哪玩呢？
1: 也不知道大家伙周末都有啥安排，但是有很多人听我们节目是一直不变的一个习惯，
0: 是的，
1: 是吧？此刻有很多人在家收听我们节目，做做家务啥的，是不是啊？
0: 还有开车正在路上的朋友，
1: 出去办事啊，包括可能带孩子上课呀，
0: 对呀，
1: 可能出去游玩啊，
0: 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啊。
1: 对了啊，这个秋高气爽的，是不是啊？
0: 这天绝了，
1: 就绝了，是不是啊？咱大连呢，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超长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我们有这海景资源。
1: 对了，
0: 就是太好了。我今天下节目呢，我打算带孩子去金池滩那边溜达溜达。
1: 哎呀，
0: 想上那边去玩一玩。
1: 哎呀，
0: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不冷不热的。
1: 嗯呐。
0: 对吧？前段时间确实属实太热了，不愿意动的啊。所以在这个周末，陆续这几个周末呢，我们都开始要安排带孩子外出玩了。
1: 对了，一提金池滩，十里黄金海岸，
0: 太美了，
1: 太美了。是吧？我们作为大连人都骄傲。
0: 我喜欢那片沙滩
1: 啊，
0: 那沙子质量好
1: 啊，
0: 孩子可以光脚跑
1: 啊。
0: 我觉得还出片儿，妈妈们都愿意拍个照片什么的啊。
1: 那么，咱接下来我们请一个嘉宾吧。
0: 好啊，
1: 既然说到金石滩了，咱们连线一下。

0: 咱们大连金石滩快乐海岸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1: 张经理
0: 好不好？
1: 哎，
0: 然后让张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咱唠一唠这个金石滩，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来问候一下张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带着2026安的新玩法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
1: 啊，太好了，一会儿我就想带孩子去玩，都有什么新玩法？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6金石滩快乐海岸啊，包括在景区建设呀、游玩的体验上啊，做哪些升级了？我们去玩点什么项目呢？
0: 对呀。
2: 好的，因为咱们快乐海岸呢一直是北方文旅项目的一个新标杆，我们拥有这个非常稀缺的优质细沙绵长的海岸线，我们也是这个海上运动沙滩陆地娱乐、空中娱乐、精致露营还有这个潮流商业于一体的一站式度假体验胜地。2026年呢，我们是朝着这个年轻化、高端化、多元化的方面做了升级。产品上，我们新增了像海上的劳斯莱斯造型的超跑，还有这个哈雷摩托艇，外形非常的炫酷，也非常适合咱们年轻人来海上的竞速。
1: 这个小孩可以玩吗？
2: 小朋友也可以玩呀。
1: 到几岁的可以玩这个海上摩托艇啊？
2: 小朋友6周岁以上就可以
1: 了。6岁以上，OK。
0: 你儿行，
1: 是不是啊？啊，去玩玩这些挺有意思的啊。还有什么景区服务上有什么升级吗？
2: 我们景区每年都在做这种升级，它不单是基础配套，我们做了一些基础的这个景观设施上的升级，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沙滩上氛围的拍照打卡点。希望就是游客能从硬件到体验上都有一个更好的青海度假体验
1: 啊，很出片的地方是不是？听着呢，我就下午一会儿我们就要去了啊。现在人多不多？客流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呢，虽然是这个进入到了暑假的末期，但是我们的游客呢，到周末的时候游客量也还是比较多的。
0: 周末人，周末人非常多，
1: 是啊。
0: 那么就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最近这一阶段，尤其今年这个夏天的话，咱们景区推出了哪些优惠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套餐，让大家得到实惠，然后的话，能不能跟我们也说一下？
2: 这个肯定是有的。我们呢是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推出了不同的优惠的套餐产品，让大家能有更高性价比的去玩海。首先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爆款99块钱的天海套餐，它这个套餐里呢是有7个经典的玩海项目的。现在特别火的这个咱们大连也比较热门的这个桨板，皮划艇，还有这个海上浮毯呀、蹦床啊，包括冲浪板，还有什么沙滩车、水陆两栖车，这种水陆搭配组合在一起的，只需要99，就是能让大家低门槛的畅玩这个海。
1: 哇，这太划算了。
2: 除此之外，我们整个这个暑期呢，还准备了非常多的这种亲海系列的活动，像这种趣味性比较强、互动比较强的抓大鹅比赛呀、吃瓜大赛呀。还有这种赛事类的，像赛艇啊、帆板呐、沙滩橄榄球这种的比赛，包括我们这个周五刚刚结束的我们快乐海岸自己主题的 IP 的荧光夜跑，就是这种多种多样的活动呢，让游客能搭建起多元的青海玩海的舞台，让他们每一位来到我们快乐海岸的游客都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哎，那个张总您好啊，这99那个套餐是亲子的吗？还是孩子单独一个人99？
2: 他是单人99的。
0: 哇，也很实惠啊，特别实惠。
1: 挺合适的。
0: 这个虽然我们暑假过去了，但是这个11黄金周马上就要来了，这是大连的旅游旺季，就是依然在继续，是不是？
1: 别，我就等着这个错峰玩呢，我就等着游客走一走，我才能去。咱们市内的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想法？
0: 肯定是
1: 啊，就是周末我们在金石滩相会，好不好，张总？
0: 11黄金周我们也有会有活动是吧？到时候我们再联系您，好不好啊？然后你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好，谢谢张总，
0: 再见。 好了好了，接下来又到了菲姐跟大家每周一歌唱歌的时间到了啊！大家伙跟菲姐一起唱歌，一起开开心心的啊！别忘了一会儿唱完歌啊，茶水小王继续回来，跟大家啊、然后继续给大家带来实惠和福利啊。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

对于很多80后来说啊，这个2000年初那些网络歌曲早就已经不是音乐了，是一整个回不去的青春。那个时候网络是刚刚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拨号上网的，那网速慢的都着急呀，你想下载一首 MP3 得等好几分钟，千千静听啊，酷狗音乐呀、这小小的 MP3 播放器那都是最珍贵的宝贝，几十首歌反复拷贝，耳机一戴就有了自己的小世界。那个时候没有算法推送，没有短视频洗脑，一首歌就靠 QQ 空间啊、论坛的帖子呀、手机彩铃啊口口相传，包括我们广播去给大家点播呀，就是火遍大街小巷的这些歌都没有太多华丽的编曲，也没有专业的包装，很多演唱者甚至都是素人，歌词直白又滚烫，讲尽了懵懂的爱恋、遗憾的别离。刚才呢我们唱了这首《丁香花》，淡淡的伤感。还有那个时候的网络歌曲有

0: 什么呢？老鼠爱大米啊，求佛，秋天不回来。如今你再想听这些歌啊，你就觉得他们编曲都是很简单的，唱法呢也带着一种时代的痕迹，但是这个前奏一响，记忆就会扑面而来。
1: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0: 哎呀，我就能想起那时候上网吧呀，哎呀，那网吧里面闪烁的屏幕啊，闪动的 QQ 头像啊，啊，当年包括你爱过的人，年少的岁月，那种欢喜和委屈，真是感慨时间匆匆，岁月不饶人。一晃我都快好50了，但这些歌啊，我们一直还是每次听的时候还能想起那种滚烫的岁月。纵然时光走远，但是歌声一响起，年少的岁月依旧鲜活。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飞跃，再将一切慢下来，欢乐一家人，周末慢时光。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依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儿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

0: 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就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早上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所以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啊，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呀，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
0: 了，
1: 对，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1: 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啊、乏力啊，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1: 是，
0: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功能，而且它升糖慢， 饱腹感强，
1: 嗯，
0: 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啊。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1: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
0: 嗯、
1: 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调控我们的血脂。
0: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1: 荞麦片，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嗯，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
0: 嗯，
1: 无糖降血脂、调血糖，
0: 嗯，
1: 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
0: 哎，
1: 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
0: 嗯，
1: 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0: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没错，
0: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1: 对，
0: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
1: 嗯，
0: 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1: 对，
0: 不拉嗓，
1: 是，
0: 然后不寡淡，
1: 嗯，
0: 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嗯，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0: 对了，
1: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
1: 嗯，
0: 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
1: 嗯，
0: 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1: 多好，
0: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1: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汁。
0: 哎呀，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祥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1: 两斤装。
0: 对，市场价98一桶。
1: 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1: 买两桶送两桶。
0: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1: 299。
0: 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又有优惠了。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0: 别着急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5大桶，足足10斤了。
0: 对，
1: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1: 我的天，
0: 一共5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10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汁、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1: 对呀，啊，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0: 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0: 啊。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1: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0: 对，
1: 就你早。

0: 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1: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是啊，
1: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制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0: 对，
1: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0: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啊、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1: 对，
0: 都应该吃这个。
1: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肾气虚呀、没有劲儿啊，
0: 对，
1: 而且免疫力差，
0: 对，
1: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0: 哎，总累，
1: 对对对对，哎、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子都大，
0: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1: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0: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1: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0: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1: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0: 是啊，
1: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0: 对，
1: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1: 对，
0: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1: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0: 是是。
1: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0: 对，
1: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0: 没错。
1: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0: 对，就是足足两斤。
1: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0: 299。
1: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0: 是
1: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0: 是啊。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1: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0: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1: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0: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1: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2: Hello, my

0: 现在导播界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啊。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啊！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啊、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嗯、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
0: 嗯、
1: 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嗯、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姐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
0: 嗯、
1: 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
0: 嗯，
1: 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嗯对吧，
1: 真的是、啊、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
1: 哦，
0: 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
1: 嗯，
0: 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
0: 嗯，
1: 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进入到八面来风，接下来飞姐再给我们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哎，在上海工作的陈杰回忆啊，上个月他

0: 出差呀，去云南丽江了。工作结束后呢，独自去泸沽湖游玩
1: 啊。
0: 在湖边等日出的过程当中，一位老大哥说：“哎，小伙儿，你请我们帮我拍个照呗。”
1: 没问题。
0: 哎，拍完之后两个人就闲聊。陈杰就得知对方来自台湾高雄，陈杰呢顺势就提起说：“哎呀，我祖籍也在一个地方
1: 啊，
0: 而且有亲人啊，解放前就定居在这儿，但是都失去联系了。”陈杰说：“我当时觉得这个老大哥说不定能认识我在台湾的亲人
1: 啊，
0: 但也没多想嘛，就闲聊嘛。
1: 啊啊啊！
0: 这老大哥呢，热情地邀请陈杰合影，
1: 咱俩照一起拍个照呗、
0: 哎、
1: 啊。
0: 然后呢，还添加微信好友了，
1: 加好友，
0: 把我这刚才拍的照片发给你
1: 啊啊啊啊！
0: 陈杰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哥姓费
1: 啊。
0: 他说我当时觉得太巧合了，
1: 怎么事儿？
0: 我祖上就姓费。”啊，
1: 那你不姓陈吗？
0: 这个陈杰的爷爷被一对陈姓夫妇收养，才姓的陈
1: 啊。
0: 要么人姓费，然后和这台湾大哥告别之后呢、
1: 啊，
0: 陈杰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父亲，父亲也很惊讶，
1: 嗯，
0: 说那个你赶紧核实一下，他爸爸叫不叫费云峰啊？然后这陈杰就给对方发消息，很快得到确认，他们又通了电话
1: 啊，
0: 仔细核实细节。最终确认对方就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亲人。
1: 哎呦哇、啊！
0: 费先生全名叫费海平，和他父亲与陈杰的爷爷是亲兄弟。按照辈分，这个费海平是陈杰堂叔
1: 啊，
0: 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人。
1: 亲叔啊，你知道吗？
0: 他俩去旅游玩，
1: 离家数千里的泸沽湖畔。
0: 我咋说呢？
1: 哎，在同一个时段，
0: 同一个时间点，
1: 还得恰好请对方帮忙拍个照片，
0: 还能再巧点吗？
1: 拍完照聊天，必须得聊到你是哪儿的人，祖籍，
0: 合影，还得加微信，
1: 还得传照片，
0: 才能问问姓啥。
1: 哎呦，
0: 这里面少一个环节，都
1: 不会有这个结果呀。
0: 能找着亲人吗？
1: 对呀、
0: 啊，找亲人那么容易的吗？
1: 哎呦啊！
0: 你看这挺容易啊。
1: 哎呦啊！
0: 费海平和陈杰约定说找时间与从未谋面的亲人们要团聚
1: 啊。
0: 8月13号下午，陈杰和妻儿携带鲜花横幅，早早到机场迎接堂叔。
1: 亲叔啊！
0: 一见面，俩人手就握到一起了。
1: 哎呦、啊！
0: 一句欢迎回家，让这段跨越海峡的重逢迎来了团圆。
1: 飞姐，这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0: 无缘对面手难牵呢，这面对面呢，
1: 对呀，
0: 就这么就遇上了。
1: 嗯，
0: 哎呀，
1: 所以我们俩要为这份跨越海峡的团圆点赞
0: 点赞。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生活的快感，带你发现非比寻常的生活之门。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1: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什么刺儿似的，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给你讲。

0: 啊，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嗯，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儿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他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这咋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嗯、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嗯、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啊、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可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菲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最

0: 瓶儿，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整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儿就直接吃。啊，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
1: 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们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2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爆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2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 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哎。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陈大发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样好吃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我们大连人特别熟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这样东西是我们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大连人都特别喜欢吃的裙带菜。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又能炒菜，又能炖菜，还能凉拌，还能做馅，还能煲汤，还能涮火锅。
0: 对，
1: 你就说有没有它不能干的吧？
0: 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园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就是干的哈。想吃的时候，咱说用水泡一下，你就能拌个凉菜了哈。那么如果咱说想熬个汤啊，你下个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你直接然后撕一点扔进去的话就能吃了，所以就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啊、特别好储存哈。
1: 是。
0: 说到庄园海这个品牌啊，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这片海产的东西比较多呀，海参、鲍鱼，各种各样的海鲜，咱今天这个裙带菜那也是出自这片海的呀。
1: 你知道北纬39度，咱这个裙带菜跟海参跟鲍鱼生活的是不是同一个环境？
0: 当然的。
1: 有是放什么添加什么的吗？
0: 不需要不需要、哎、哈。
1: 这个裙带菜不光好吃啊、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我用了几个特别。
0: 三个特别。
1: 真的是有营养，我给你普及一下。裙带菜是被称为海藻之王啊。
0: 对。
1: 长寿菜、美容菜。
0: 对。
1: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褐藻胶。就是裙带菜表面有一个黏黏滑溜溜的东西。那是可以抗辐射的。
0: 对，
1: 咱说现在你天天对着手机、对着电脑，是不是有辐射？
0: 对，
1: 所以多吃裙带菜特别特别的好。
0: 还有哈，就是裙带菜晒干之后哈，表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1: 那是盐吗？
0: 不是盐，
1: 哦、
0: 它是甘露醇，就很多降压药的主要成分就是甘露醇。哎，这个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所以咱说你常吃裙带菜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降三高特别好，对吧？
1: 再一个，裙带菜含钙量那也是杠杠高、啊。
0: 对，这个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吃裙带菜可以补钙。这个，但是你知道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多少倍？
0: 多少倍？
1: 10倍！
0: 我去，
1: 含锌量是牛肉的3倍，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一个半的海参。
0: 你看看，高蛋白呀，
1: 高蛋白。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说裙带菜营养价值怎么怎么怎么高，特别特别特别高。
0: 哎，我们俩说的这么欢乐哈啊！我跟大家讲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来自庄园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惠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2: 好，哎。小王好，大发好，各位听友好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状元海这个裙带菜呢？首先第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它是蛋干的裙带菜，就是回家你再也不用冷冻冷藏了啊，直接常温处直接储存就可以了。再就是咱们这个裙带菜哈、就是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它是能达到免洗的一个标准的
0: 啊。
2: 所以说回家你即泡即食，非常的方便。再就是咱们这个一袋是多少克呢？是30克。这30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千万不要小瞧它，它的泡发率是非常高的，泡发率在15倍左右。就什么概念呢？我这30克一袋泡发在1斤左右。
0: 哎妈呀！
2: 左右，回家你做5道菜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吧，小王？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啊？大家知道中小吃土。

0: 城土长的岛里人，大城山岛人
1: 啊，
0: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产品。对，所有的这个裙带菜都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捞的，也是真正的岛里货。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好吃。
0: 所以今天大家收到咱们每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家那个包装啊。首先呢，里面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裙带菜。
1: 嗯。
0: 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能达到一级品。
1: 这什么概念？
0: 一品，所有的这个裙带菜，现在目前你知道吧什么？我们都能达到出口的一个标准。
1: 啊。
0: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
1: 出口级别的啊。
0: 对，所以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能来到你这儿，就想让咱们所有的听友呢，花最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裙带菜。
1: 好，钟晓，接下来我们来唠点实在的，咱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多少钱？
0: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啊，我告诉大家是15.8一袋。
1: 嗯。
0: 啊，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呢，中小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啊，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1: 199，199，
2: 买10袋送10袋，
1: 20袋，
0: 对对。
1: 那中小，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2: 应该是和什么？
0: 不是，
1: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啊！
0: 不是小王大胖，咱俩别着急啊。
2: 嗯，
0: 我今天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啊，
0: 我带着礼物来的，
2: 扑面而来，
0: 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
1: 啊，
0: 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
1: 啊，
0: 怎么样呢？
1: 今天有限量，
0: 我再送10袋。
1: 哇！
2: 我拢一拢，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蛋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晓？
0: 对了，
1: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啊，
2: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袋，
1: 是吧？
0: 哎，对，大爸说太对了哈，
2: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裙带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20袋这个组合，
1: 嗯，
0: 20袋组合。
1: 但
0: 我在你这，啊，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我送你10袋。啊，
1: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在那卖裙带菜，我没太仔细看，我没太仔细啊啊！
2: 但今天我们是30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1: 啊。好，钟晓，
2: 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
1: 稍等，别着急哈，啊。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
2: 是
1: 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蛋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啊，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丝儿
2: 啊，
1: 嗯！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的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
2: 嗯，
1: 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0: 不是，小王，你这是瞎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霸个遍呢。
2: 对，我们是
0: 什么弄？你全知道，你这
2: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1: 对，行不行？
0: 不是，这个小王，因为我这个海带丝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这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12球，多少钱呢？129是一盒。
1: 哇，
2: 那就送一盒吧。
1: 一盒是12个球
2: 啊，
1: 嗯，他这一个球，
0: 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1: 就是12顿。
2: 哦，
0: 对呀，
1: 啊，
2: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1: 不，钟晓，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0: 哎，小王
1: 啊，
0: 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对不对？
1: 嗯，
0: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加更过，因为你不能让我为难
1: 啊，
0: 嗯。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嗯，你给我一起节目，行不行？
1: 怎么事儿？
0: 你给我一起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行不行？
1: 就是
0: 送你一盒，
1: 我再白，
0: 我
1: 再送你一
0: 期，我能好交代。
2: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1: 哎妈，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啊！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2: 对，
1: 就算你得把这球也踢给我们了。
2: 嗯，
1: 行，钟晓，为了听众，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2: 我们也妥协了。
1: 对，
2: 那这样我们就我再重新捋一次，
1: 就是
2: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
1: 嗯，
2: 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1: 对，
2: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1: 对，
2: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
1: 嗯，
2: 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1: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2: 得有。
1: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

0: 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物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1: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泡开了吗？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哎呦，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0: 真好吃，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1: 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0: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1: 真好吃。
2: 哎，我刚刚小王说了，这个东西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鹤的小酒的，哎，这会儿绝了，特别特别好。
1: 而且还不烫。
2: 对，对，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0: 好，
2: 非常有营养价值。再就是啊，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裙带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啊，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2: 就是放锅里马上就好了，
0: 对，
2: 啊，特别特别快，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裙带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哎呦妈，我一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夹点五花肉哈，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0: 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1: 一盒呢，
2: 对对对，
1: 12个球，
2: 咱这。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12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1斤左右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酸活过吃，或者拿这海带丝直接炖排骨，
0: 哎呀妈呀，对，
2: 都没有，
0: 对，红烧肉
1: 炖得烂烂乎乎的，
0: 哎呀，
2: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1: 哎，
0: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1: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2: 对对对，
0: 太好了，
1: 那么省心呢，
0: 而且它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噔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
1: 还
0: 是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啊、好了，谢谢钟晓，再见。哎，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块一袋。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1: 但是
0: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1: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1盒12个球的海带丝儿。
0: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儿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1: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0: 对，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1: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0: 对，
1: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3: Fun，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4: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网。

0: 有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9: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0: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1: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10: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8: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星，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5: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8: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5: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14: 哎呀，上班啦！
5: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8: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5: 加油，每一天
8: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5: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15: 花样城市计划
5: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8: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16: 午间朋友圈，
8: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5: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17: 我想和你一起唱
18: 你好生活，
5: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8: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19: 下班听我的，
8: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5: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20: 都市好医生，
5: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8: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21: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8: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5: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2: 欢乐一家人，
23: 休闲非常道，
5: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8: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0: 周末有生活。

0: 我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0: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九九一，
1: 听见大连，
0: 每一天。

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你说这个过两天来看我来了吗？一等就是五天，等了五天终于等到你们啊，此刻来的朋友陆续打卡报到了。我是西门小飞，真诚的问候您周末快乐。我真不真诚你能感受到吗？掏心掏肺的啊，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为啥这么真诚呢？他时间太长了，又相隔五天，又相隔五天，再次遇到了家人们啊。来的朋友啊，我陆续也看到了，二群夸了，太好听了，我喜欢的人唱着我爱听的歌啊，哈哈，就一切就是这么刚刚好啊。一群里也看到老朋友们都来了，来打卡了，来点赞了啊，也看到了平安吉祥也说了，听小飞唱的歌就感觉特别愉快。就这年头啊，能让你特别愉快的人，你一定一定一定要珍惜。这首你怎么说是1980年邓丽君演唱，收录于宝丽金专辑在水一方。这旋律很精致也很动听啊，主要是这歌词啊太直白了，歌词直白无华。邓丽君的演唱呢，又让这首歌成了雅俗共赏的佳作。一般这个情感

题材的歌啊，就是经常尤其是这首歌涉及到什么呢？对背叛者的控诉和谴责，把我的爱情你还给我，你是不是心里没有我？你知道吧？邓丽君把这种本来应该是无休止的抱怨、倾诉类的主题，但是她演绎的呢，充满了情感和艺术感，可能是叠加了她个人情感经历、感同身受了，然后深情演绎，才这么刻骨铭心、流传百世，对吧？寥寥几句话啊，这几句歌词准确地表达出了一种情绪和故事，没有藏着掖着，没有含蓄收敛，就是直率表达。看今天你怎么说，这个话翻译过来，如果用现在网络流行语，就是呸，渣男，手打渣男，是不是？这种题材的故事呢，现在都属于啊烂大街。但是这个歌发行的是1980年啊，你想想那个时候，这首歌是不是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这就是每周一歌今天带给你的邓丽君演唱的《你怎么说》。

0: 在这欢迎朋友们的到来，又是周末了，很高兴和大家相遇在直播间，欢迎来到李飞姐的波波间，她的微信号给到大家，拉菲拉菲三三三，拉菲拉菲三三三。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2: FUN
3: FUN
4: FUN
5: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

0: 991泛广播。
1: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各位朋友们，各位好朋友们，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此刻来的老朋友们在群里跟我们在互动啊，如果你也想入群的话，请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和你说做着午饭，听着动听的歌，还有小飞愉悦的周末。巧不巧了，这个周末咱们就是又一起来度过啊。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个周末是我们共同度过的呢？怎么就这么开心呢？平安吉祥说，听小飞唱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时光。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e strong。当年呀，我们都回不去了，未来咱们都一起走过。刚才我们同事聊天说我有洁癖的事儿啊，说我过于干净了，有点过分了，让我改一改。我以前呢也不是说这么有洁癖的，后来越来越严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病犯越重，犯一回重一回。我以前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都不怕大家笑话啊，哭笑不得的。以前我自己单身的时候，自己就是我主卧的那个窗帘它就有点漏光，你知道吧，就是我以前呢，我自己嘛，我登高我也麻烦，我就那个窗帘顶上是漏光的，早上那个天一亮的时候，那个窗帘顶上那条缝啊，精准的照进我屋子里，而且恰好能落在我眼睛的位置。我明知道这窗帘影响我睡眠了啊，那以前我不是上下午2点班吗，对不对，我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啊，我就想换，然后我又觉得太麻烦，对吧，我就一直就想哪天再换吧，就将就吧，一将就将就2年。你说那个时候啊，后来这个终于有一天下定决心换了，重新量尺啊，下单啊，安装啊，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天，换完那天早上一觉睡到8点半。醒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躺床上，我就想，就这几年，但凡我对这个事儿上点心，把这个睡个好觉优先级排高一点，往前排一排，也不至于白白被那道光照了，也是700多个早晨吧。Baby, no、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有意识什么呢？就是尽快能解决的事儿，生活里一些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儿，尽早解决。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又是发自肺腑的跟你唠嗑啊，说的都是生活中的芝麻粒大的小事儿啊，但也是我的一些体会。有些事儿你顺手就做，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我不是说就多有洁癖，当然洁癖也不一定特别好啊，就是过于干净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很多事儿顺手我就做了，你知道吧，就是不等一会儿，你比方说喝完的水杯顺手冲一下放回到原位，不等一会儿再洗，知道吧，就是有的人经常会等一等，那个衣服脱下来呀，你就顺手，对吧，能洗的就洗，你别攒一堆，有的人说一点时间没有，哎呀，7双袜子一块扔洗衣机里，周末一块洗。现在有没有一块洗的朋友，现在正在洗衣服吗？就这些动作小到什么程度呢，就不需要什么意志力，不用做决策，不用还得在脑子里过一遍我应不应该现在做呀，什么时候啊，都不用，有一些小动作决定你一整天的效率。有一些习惯不是说我还得下决心去养成。

它就是你形成了一个记忆，这件事儿启动成本很低，你很容易做到它。就像我说，喝完水杯先冲，冲完了你再放回去，从哪儿拿的放哪去，放到原位，顺手就做的这个事儿，你就会把这个事儿的启动成本压缩到接近于零。有的事儿啊，它就是一个动作，很多人呢，就是在脑子里把这个事儿想得特别复杂。比方说，说我要开始健身，哎呀，脑里浮现的呀，又是健身房，又得换衣服，又出汗，又腰酸背痛，还得坚持，就是光在脑子里想啊，就建设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累毁了，还没等动身呢，能量都消耗一半了。但你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说我要健身这个事儿，最低的门槛是什么呢？换上运动鞋。你现在先把鞋换上，对吧？有时候有人说我想学摄影，最低的门槛是什么呢？把相机带在身上。读书这件事儿最低的门槛是什么呢？你把书翻开，你先不要去想别的，先把这个动作做了。做饭这件事儿最低的门槛是什么呢？你先去买菜。每一个目标最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动作，你不用想我今天我得读这本书得读到多少页，你都不用想，你先把书翻开，翻开了你哪怕就读两页没什么难的，读了两页再读两页它也没有什么难的，难在于你把书打开这个动作你启动了吗？哪怕说不行，我今天打开了，打开我又合上了，合上也是也没事，你也完成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本身在强化，我一顺手我就把书打开了，你来回开几回，哎，你动一动。有的时候我真想啊，经常有人说什么事坚持不下来，想健身坚持不下来，你就每天就做一个俯卧撑，你就做一个，现在就做，不需要换衣服，不用去健身房，趴下就能做。你一天要是能做一个，你坐着坐着你顺手就多做几个了，对吧？你坚持下来了啊，坚持一年，明年这个时候你过来感谢我，你说飞扬，我听你说的我就练一个，这练着练着这一年过去了，我怎么练一身肌肉呢？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呀，这个动作呀就是重复多了就形成肌肉记忆了，这个就不用再思考了，就顺手就做了，对吧？哎，就有的时候你也别犯懒啊，也不用责备自己，你就想，我就动这一下，我把它先动起来，我先做，顺手就做的事儿啊，它的相反的不是拖延，是忍耐。你比如说我窗帘漏光，我忍了；这个门把手松了，我忍了；我这水龙头滴水，我忍了。我眼镜度数不合适，我忍了。哎，我这床垫啊，翻来覆去睡得也不舒服，我也忍了。忍的当时当下你觉得没什么，但每一件你忍下来的这些小事儿，它在后台是运行的，消耗你的认知资源。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决策疲劳，你大脑被无数这些小选择持续的占据，你的判断力呀，你的执行力呀，甚至说你的情绪稳定性都会下降。你没注意吧，太多细微的这些不如意的小事儿，它就聚在一起了，然后会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甚至让你窒息。你不正视它，它一直躲在角落里。哎，你没发现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不是说一件事压倒你吗？就这些小事瞅准了时机，你现在不是犯难吗？你不是压力大吗？他全出来折磨你。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快速决策，立马执行。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很多老朋友知道我这性子急呀，这岁数大了才慢慢才好起来，现在才开始慢一点。我以前我更急，我发现任何不舒服，任何不语气的事儿，第一时间我立马解决。这鞋要是磨脚直接扔了，对吧？某一段关系如果处得拧吧，我要么聊开了，要么我就再见拜拜。很多你觉得有点麻烦的那些事儿，其实真的要做起来花不了多少分钟啊。你量个窗帘，你

尺寸你下个单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换个灯泡两分钟，对不对？把你那行李箱收拾归位，几分钟十分钟的事儿，你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儿，如果你还不解决，你心里光想想两个小时，想两天，想两个月，这事儿就一直在那堆着，一直在那等着，对不对？Put some music on the song。 啥叫内耗？我看这都是内耗，耗你的时间，耗你的精力，最后你啥也没干，然后那个问题还在那儿，还没解决，你就天天在这种能量当中去循环。哎呀，好讨厌啊。还有的人是觉得呢，哎呀，以后再说吧，等一等再说吧，就是很多事儿就是等到一个节点然后我再去做，对吧？等待一个下一个时间节点，等待那个时候，那那个时候要是不来呢，啊，你等我考完试的，对吧？你等我这个项目忙完的，你等下一次咱俩聚会啊，就是下一次。你有的时候你怎么说呢，就是我还觉得生命里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你可能就一直在水里，每一天都不会再回来了，每一天都值得让自己过得更好，你说对吗？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说这个顺手就做的小事儿，就这么大点的小事儿，随手就能做完的事儿，相当于什么呢？清空内存，释放你的心。哎，你还有别的精力去干其他更多更精彩的事儿。所以说啊，你就从今天从现在，你看什么顺手的小事儿，你就赶紧去做了，就是微小的动作，就像拂去尘埃一样，非常简单，但是能轻轻擦亮你的日常。哎，你的那个生活不再说远方某一个节点，它就在你随手拂过的这现在此刻干干净净的。哎，你如果现在听到我说你有啥小事儿啊，早上起来那个碗还没刷的，你快点的动动起来。

咱群友有共鸣啊，说对洁癖这个事儿，年龄越大越严重，家里人都说他矫情，是吧？岁数越大，这个病越重了啊。说飞姐还有强迫症，是都有点，都太了解我了啊，太了解我了，怎么就这么了解呢？哎，谢谢老朋友们啊！如果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想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啊，或者分享一些平时你的吃的喝的，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赵说，飞姐，你说我干点啥好，卖水果行不行？行啊，有啥不行的？你想怎么个卖法？就是直接卖这个水果不用加工的呀，还是说你想卖啥样的水果捞啊什么的，那种深加工的吗？如果你想就是你卖这水果你要涉及加工的话，你得办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哈，我曾经七天进货五次，毛利有个2012那样吧，扣掉油钱水果损耗到手能有1300-1400，一个月稳在5000-6000，旺季七八月能7000-8000，过年前后淡季也能有10000出头。就这活挣的每一分钱呢，他就是他挺累的，挺累。你要是摆摊儿啊，摆摊儿的话能不能干，这完全都是看你个人，你得勤快。我凌晨去太子桥进货呀，凌晨3:30批发市场，进完货5-6点了，你知道吗？你包括你会为遇到什么烂在手里的那些货，平时谁买东西抹掉零头，现在还好，那时候都是有现金的啊。我那时候早，那刚出社会打工嘛，对吧？就给你抹零，你现在一般都微信扫啊，很少有抹零的了吧？

啊，也有，再交点管理费，反正这都是成本。我那时候，我卖水果那时候认识夫妻俩，他们就挺好，把水果拉过来摆在地上卖，他俩卖了能有三四年呢，除了就过年放假，从来就没停过。就这几年，他们一直就在那地方卖水果，也赚钱了，赚了啊，赚的还不错。我估计只要不禁止，那时候他们就能一直摆下去。Never felt a feeling... 他那个水果能赚钱啊？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就是卖单品，他不像你就进很多吧，是吧？你想卖个，你是想开水果店呢，还是怎样？他不是，他就是单品，单品呢，他量大，他一进进一车，他拿货的时候也便宜。然后它比市场价的价格再低一点，对吧？没有房租，也没有电源，你想想它能不剩钱吗？它堆着卖，就这一种堆在一块卖，你给人就是现在后来我明白，就从那个陈列，这也是一个学问，你就从陈列的角度来看吧，你一看这一车是不是就便宜，而且你选择性又多，对吧？而且它就卖这一种东西，就算有损耗，它也就一种水果。本身它进的多，它进价还便宜，损失就低。这是他的这种啊，因为很多老板卖的都是时令水果，啥都有的那个，他不是，他就是根据季节变化，你立春开春了卖草莓啊，四五月份卖什么玩意儿，卖香瓜什么，六七月份卖西瓜，八月份卖葡萄，十月份卖点石榴啊、梨啊，就跟着时间来的啊，每个季节对应的水果也不重样。但是他一次就卖一样，一次就卖这一种，他这是一种打法。你照这个听没听不知道啊，你是想怎么个卖法我不知道啊。反正你自己做买卖是要赚钱，就得有利润啊，你先推演算一下运营成本多少，本身利润多少，房租人工什么的。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你得能吃苦，干这行的每天起早贪黑，你能不能做到啊？也欢迎干过这行的朋友可以聊聊你们现在这卖水果这行情怎么样啊。

每个行业都有赚钱的，但每个行业也都说现在不好干啊。你觉得这个咱这位朋友说想要卖水果，或者你有货源吗？你直接也可以联系我。我不能帮你卖，我可以帮你介绍介绍啊。咱不带货啊，咱们休闲非常道啊，纯绿色，不带货。时间过得太快了，刚跟这个朋友聊完就到点儿了啊，我还得借这几分钟时间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吃的什么啊。昨天我吃这东西简单啊，我种的那个紫苏苏子叶，我为啥种它呢？我就恨不得什么荤菜呀我都想加点它。原来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做的那个紫苏茶饮是吧，哎也好喝。你要做荤菜呢，你加点紫苏呢很清爽，就是解腻，而且呢就是在你这个不管你做啥吧，就是增加那个口味层次特别好。比如说啊，我把那个虾剪成小段儿，炒焦黄的，哎，这虾肉挺鲜挺嫩的，对不对？那虾壳就炒的焦脆的，然后你一把紫苏下锅，紫苏一遇热，香味一下子就活了。哎，我做的紫苏碎碎虾，老人孩子都爱吃。我用的基围虾，你轻轻一拽，把头就那个虾线就给拽出来，然后你把它剪去那个小腿啊，都给它剪了，剪成小段儿，你知道吧？紫苏你切成小条，然后愿意吃辣的切点小米辣圈儿。你锅里中大火放两勺油，把基围虾那个段儿给它炒变色了，然后把那个虾呀你平铺在那个锅上锅底上，然后煎焦黄酥脆的了吧，加小米辣，再加一勺蒜蓉酱，你就炒，少点点这个生抽蚝油。

0: 也行啊，就根据你看你洗不洗这种重口的啊。最后一步就把紫苏碎往里头一翻炒，出锅了。你要喜欢韭菜，你可以加两勺韭菜段都行。哎呀，吃完我跟你说，打一个香香的饱嗝，打一个幸福带着清香的饱嗝。就是家常菜，哎，你就添一样，你今天多添一样东西，你就觉得，哎，这口感不错啊，清香的感觉，你就这生活中就这样的，就很幸福，很清爽的紫苏香气，啊，紫苏可以用的地方挺多的啊，很多菜肴都可以用上它，有待于大家去开发。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好了，时间的关系，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你的到来。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又要相隔好几天了，啊，五天之后我们再相见。
1: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2: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3: 哎呀，上班啦！
2: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1: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3: 加油每一天，
1: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2: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4: 花样城市计划
2: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1: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3: 午间朋友圈，
1: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2: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2: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1: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1: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2: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7: 都市好医生，
2: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1: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1: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2: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9: 欢乐一家人，
10: 休闲非常道，
2: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1: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1: 周末有生活，
1: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2: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12: 周末碰头会，
2: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1: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2: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1: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991-991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6: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卑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和另一个人到底交情的深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 那其实患难见出的何止是真情呢？更多的是假意和凉薄。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间世态如此，而这样的不解和叩问，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白居易的《太行路》，他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也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全诗仅仅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频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欲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杜甫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而鲍叔牙出面为他解释说，管仲并不是贪钱之人，只不过是因为他家里面太贫困，我是自愿让给他的。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管仲常常会给鲍叔牙出谋划策，但是好像总不奏效。鲍叔牙安慰他说，事情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行，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千万不要因此消沉。管仲带兵打仗，总是躲在最后，人们看到之后就会议论纷纷。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他不能身先士卒，是为了能够赡养老人，他并不是真的胆小怕死。鲍叔牙也曾经几次推荐管仲做官，但是时间不长，管仲就被罢免了。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没有遇到真正赏识重用他的人。后来呢，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管仲终于成为了一代名相，铸就了齐国霸业。到这个时候，管仲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和管仲的交往没有因为管仲家的贫穷而冷落避弃，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管仲身份的高低贵贱。交友交友，管仲和鲍叔牙交的是心，是本性，也是灵魂的默契。什么财富地位，这些世俗的标签根本不是交友的价值。那在这里呢，杜甫用了管鲍之交，以鲍叔牙对管仲贫富不移不离不弃的例子，反衬现人的嫌贫爱富友情淡薄。他对于管鲍之交是羡慕而且赞赏的，可是这样的君子之交现在却被人弃如敝履，怎么能不让人感伤呢？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杜甫把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性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知己不是在辉煌的时候锦上添花，而是处于困境时的雪中送炭。

0: 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这首诗将古与今做出了对比，抨击了当今黑暗腐朽的社会。古人昔日的美德在现在看来不复存在，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对友情的珍惜。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说到王维，就都知道他的诗书画都是精品，性格温和恬淡，笔下呢也是诗情画意，仿佛王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存在。杜甫呢也称王维是高人王右丞，但实际上王维九岁丧父，十五岁京漂，不足二十岁便中了状元，随即又被贬闲置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调回长安，很快又去了边塞，回来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不得已做了伪官，后来因为弟弟的力保和自己一首表忠心的诗而脱罪，官至尚书右丞。如此大起大落的一生，再加上王维又是聪明绝顶，见惯世间炎凉，内心通透之极，并非王维是真的不问世事、不通俗物之人。王维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裴迪的，这首诗叫做《浊酒与裴迪》，这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的冷静洞悉。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反复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权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裴迪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他的一生仅仅留下了二十多首诗，没有太出名的。但是呢，裴迪的好友名单如果我说出来，咱们真的是大吃一惊。王维、杜甫、李白、高适、孟浩然，你看看，全是大唐诗坛响当当的人物。那裴迪呢，和他们都有交往，其中王维和裴迪的关系最为深厚。我们都知道王维妻子早逝，在王维的诗作当中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早逝妻子的，但是呢他却给裴迪写了好多的诗。王维和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骁勇终日，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居住过辋川，饮酒游玩，吟诗作对，同进同退。山中与裴迪秀才疏，浊酒与裴迪，赠裴石笛，口号又是裴迪，等等等等。王维的很多诗篇都是写给裴迪的，所以我们说裴迪是王维一生的知己，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开篇王维就写了，说自己呢和裴迪喝酒，劝裴迪放宽心，人情翻覆似波澜，这一句就是直抒胸臆，感叹人情世故变化无常，就像波浪一样。在这儿呢也饱含了诗人对于世事的洞察和无奈。裴迪做过张九龄的幕府，也到过长安，天宝年间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裴迪是

相交到老的朋友都有可能拔刀相向啊，这就深刻地描绘出了友情在利益和猜忌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后一句弹冠相庆，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汉的时候，王吉和贡禹是同乡好友。王吉呢先做了官，这个时候呢贡禹就觉得说自己也一定有机会，于是弹去了帽子上的灰尘，也准备出去做官。后来呢果然也被任命为官。但是在北宋的时候，苏洵在《管仲论》当中写道，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从此呢，这个成语就有了贬义了，讽刺那些贵族豪门当中新贵得意忘形的样子，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这种世态炎凉的批判。这一句简直太不王维了，是不是？王维呢，一反自己以前的内敛和含蓄，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势利。我们都知道王维是诗佛呀，王维寄情于山水田园，怎么这一句就这么犀利呢？说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多说两句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众宦有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又贵士之门，无不伏袭迎之。宁王、薛王视之如师友。电影《长安三万里》把王维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沉默的音乐人，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对王维的固化印象，这并不是真实的王维。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15岁的王维就已经独立精飘了。15岁呀，到现在不过是高中年纪，他已经能够玩转长安的社交场了，他绝对不是电影当中那个不善言辞的木讷的模样。真实的他不但不是个社恐，而且他接近于社交达人。由于他能写一首好诗工于书画，而且呢我们还知道王维有超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他的贵族气质娴雅风度，所以王维其实一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了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且呢他是平交王侯，和宁王、薛王关系都非常的密切。而以王维的横溢才华，首次科举他也是郁郁落地。生性高洁的他不得不放下文人傲气，通过行卷获得青睐推荐，方得中状元。但是中状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五皇狮子案而被贬谪。从此呢，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裹步不前，青春光阴虚度，宦海沉浮，人生起伏之中，你说王维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人性呢？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适因为安史之乱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后半生，最终封侯。而李白呢，卷入了一场叛国案，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从龙标返乡，因为被人嫉妒而惨遭杀害。杜甫在乱世当中求生，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那王维呢，他因为自己少年的时候便崭露头角的名声被安禄山俘虏了，被迫做了伪官。后来呢，李家人又夺回了大唐江山，那王维这件事儿也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好在他自己曾经给裴迪写过一首诗救了自己，这首诗呢就是菩提寺进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的弟弟王进把这首诗呈给了唐肃宗，唐肃宗一看这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哎，这句写得好啊，这不正是对大唐表忠心吗？就这样王维捡回了一条命。世事万般蹉跎，这也让王维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和反复，所以才有了刚才那样犀利的感慨。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说完了很沉重的话题，王维在诗中笔触陡然一转，
转向了大自然。

的清丽秀美的景致，哎，这一句画风是不是也随着明亮了起来？门外的青青草色已经被细雨打湿了，在料峭的春风当中，花枝轻轻地颤动着，眼前的这一切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怎么就忘不掉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呢？不管遭遇了怎样的伤痛和不公，大自然就是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维要隐居在辋川山水的原因了。他衣袂飘飘，独自走向如画卷一般美丽的大自然，并且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诗画当中。山水令他放松，也令他释然。在山水当中，王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永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说啊，把这个世事比作浮云，既然世事像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而且呢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过多的去追问，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如隐居高卧，咱们保重身体吧。那这两句就体现了王维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这种超脱心境，他在看透世事之后自我开解，也反衬出他所秉持的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整首诗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有对人情冷暖的愤懑和感慨，另外也有王维特有的超脱尘世的豁达。通过叙事、用点、写景等等多种手法的结合，深刻地展示了王维一路走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经历，让王维认清了自己，最终悟得了禅意。既然世事浮云，何不高卧加餐，吃好喝好呢？回首我们的一生，任何人不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吗？尝尽世态炎凉，人心无常，坎坷荆棘，雨露风霜，可这一切不也是磨砺自己的试金石吗？看过风，淋过雨之后，再重新审视这样的世界，我们才知道，认清这个世界之前，不如先认清自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逐利是人的本质，自古便是如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战乱时期还是太平盛世，无论社会文明有多先进，逐利的本性都是亘古不变的。即便是盛唐开元盛世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张卫生卒年不详，字正言，河内人，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中任潭州刺史，后来官至礼部侍郎。张卫诗词精意深，讲究格律，诗风清正，多宴饮送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早梅》《少陵作》《送裴侍郎归上都》等，其中《早梅》最为著名。张卫的《题长安壁主人》短短28个字，道尽了世态炎凉。《题长安壁主人》张卫，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世人结交朋友往往是依靠黄金，黄金不多交情就不深，即便暂时许下诺言，终究也不过是表面敷衍，内心就像路人一样疏远。这首诗呢，是张卫寄居长安的时候题在房东墙壁上的诗。张卫自视高估，却屡遭挫折，所以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深有感悟，但是他对此不可能按捺不言，于是就把满腔的愤慨化成了这篇悲愤文字。诗题当中的长安壁主人是典型的非常市侩的人物。作为大唐帝国京都的长安，是中外交通的枢纽，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丝绸之路的集散地。那黄金呢，作为商品流通的货币手段，在这个花花世界当中真的是神通广大。随着朝政的腐败，趋炎附势、钻营逐利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长安壁主人这类人物是不奇怪的。提长安壁主人就作于中唐以后的时期，是张卫在长安的一家人做客的时候题于墙壁之上的。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这两句几乎不用翻译，通俗直白的语言揭露了世人所谓的友情和交情，点明了当时社会的友情完全建筑在黄金之上，如果没有黄金这块基石，一切好像马上就要垮掉了。黄金成了衡量人情的砝码，这边黄金一旦变少，那边的交情也随之变浅，这不就是黄金不多交不深吗？金钱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情感，而黄金更是可悲的成了衡量人和人之间感情关系的一个标准。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这一句形象地勾画出了长安壁主人虚情假意的笑脸和冷漠无情的心。然诺是信义的标志，而金钱呢，是欲望的化身，道德和欲望之间的沟壑永难填平，这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最终的一个顽疾。虽然他口头上然诺，但是那不过是暂时的敷衍，他的心就像路人一样冷酷，没什么友情可言。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首诗反映的也是诗人张卫身处的社会现实。张卫用朴实精炼的语言谱写了中唐之后日渐衰落的社会风气，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世态炎凉。张卫的这首诗可谓是将世人的市侩之貌、逐利之心刻画得极为形象，真是入木三分。

0: 哭说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碎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清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

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唐婉是南宋才女，浙江绍兴人，她的父亲是郑州通判唐洪，是陆游母亲的兄弟。唐婉相貌出众，是陆游的表妹，两个人青梅竹马，陆家用传家的钗头凤为两人定亲。婚后呢，两个人琴瑟和谐，吟诗作对，也是一对神仙眷侣。不料陆母虽然是唐婉的姑母，但是看着这对小夫妻就非常的不顺眼。为什么呢？一则呢，陆母希望陆游早日功成名就，不要耽搁于小夫妻的儿女情长。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唐婉嫁给陆游两年，但是并没有为陆家生下一子半女，这个在过去是最大的不孝了。所以呢，陆母就命令陆游休了唐婉，陆游和唐婉只能是一纸休书分离，再次上演了现实版的孔雀东南飞。不久之后，陆游的母亲又为陆游娶了一位王氏为妻，王氏一年就为陆游生下了一子，四年里总共生了三子，这让陆母心满意足。这边呢，唐婉家也是非常生气，一边生着气，一边还要为作为大家闺秀的女儿再次物色人选。很快他们选中了一位皇家的后裔赵世成。唐婉本就是才女加美女，宽厚重情的读书人赵世成自然是非常的倾慕，只不过赵世成比唐婉大了十岁，因为门庭显赫，刚好呢他的正室已经去世了，唐婉是嫁给他做继室。但是赵世成对唐婉满心欢喜，经常陪着唐婉游园赏花，吟诗作对。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唐婉呢像一株重获新生的梅花，再次绽放笑容，而且呢还为赵世成生下了一儿一女。这边陆游休了唐婉之后，把心思放在了学业和功名上，但是十年来仕途并不如意，这就让陆母非常失望了。春天郁闷的陆游在绍兴沈园散步，正巧碰到了容颜未改的唐婉和赵世成也在游玩。陆游呆呆地望着唐婉，唐婉征得丈夫赵世成的同意，亲手向陆游敬了一杯酒。陆游饮下了这杯酒之后，见唐婉夫妻携手离开，就把当年的情感，这些年心中的郁闷，化作诗句提在了沈园的墙壁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0: 第二年唐婉又到沈园游玩，他看到了陆游题在墙上的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于是他百感交集，含着泪贺了一首《钗头凤·是情薄》。钗头凤，是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见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恶，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首词开篇就抒发了对世道人心的控诉。陆游词里说东风恶，欢情薄，唐婉词的开头照应了这两句，说世情薄，人情恶，世情是淡薄的，人情是险恶的，正是由于世道人心的险恶，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被生生的拆散了。然后呢，他用了一句景加以轰然，接了雨送黄昏花易落，这个就是眼前景嘛，晚春黄昏雨打花落之景，同时这也是有着象征意义的，象征着这美好的爱情也像这黄昏的鲜花一样就这么被雨水打落了，这不就有力地烘托了第一句的控诉。晓风干，泪痕残，拂晓的风吹干了地上零落的花草，但是吹不掉脸上的泪痕。从黄昏到拂晓，这说明自己是一夜未睡，遇见心事，独与斜阑，这一夜想写封信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呢又限于理智，你没法写，所以只能自己靠在斜阑上自言自语。上一阙以难难难结尾，千种仇恨，万种委屈，是处境难还是心事难呢？全都包含在了这三个重叠的难字当中了。下一阙开头，人成各，今非昨，这又呼应了陆游的春如旧，人空瘦，意思是说一对恩爱的夫妻成了各自一人，一个再娶，一个另嫁，而且今天已经不是昨天了。词人从空间时间两个方面都抒发了彼此夫妻之间的离别。病魂常似秋千索，接着他写到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体，因为相思成疾，生病的身体像风中的秋千一样摇摇摆摆，角声寒，夜阑珊，上文暗示了一夜未眠，现在黑夜就要结束了，春夜的角声是寒冷的，给人的感觉十分凄凉，这就是用景烘托，不眠人只能咽泪装欢，吞下眼泪强作欢笑，令人更加伤心痛苦。最后结尾说瞒瞒瞒，瞒别人也是瞒自己。唐婉的这首词如泣如诉，以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出，尽情诉说了自己对陆游的无限思念，也哭诉自己忧思成疾的境况，以感情的真切感动着后世的我们。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2: 同步同伴我们的城市，直达直达您的耳朵。
0: 方月 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他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小就非常的有才，也被称为是神童。方悦呢，参加科考非常的顺利，本来呢可以名列前茅，但是他不愿意附和权贵，被降到了第七名。从此之后，方悦的不如意就慢慢的开始了。及第后不久，方悦的母亲因病去世，依据习俗呢，他需要守孝三年，三年期满，他再次踏入仕途，却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多次遭到奸臣的诬陷和打击，他的官职也是升了又降，降了又升。多次的弹劾让方悦对朝廷不抱任何的希望，于是心灰意冷的他决定退出官场，他把一腔悲愤融入到诗词当中，开始作诗写词，以抒发自己内心爱国忧时之情。那今天的这一首呢，就是他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向朋友的倾诉。别子才似令，方悦。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自使荆门子才府，梦驰铁马战城南。从诗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一首词呢是一首送别词，这个子才就是他要送别的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这两句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啊，十件里面得有八九件，但是能够和人倾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不如意事常八九，其实这个说法呢并不是方悦提出来的，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杨户传当中有云说，天下不如意，横十居七八。从此之后呢，文人表述过同样的说法，比如辛弃疾说，叹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方悦在八九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二三，这就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人生的艰难之叹，其实也体现出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使荆门子才府，梦驰铁马战城南。说的是自从认识了荆门的子才，终于可以在梦中实现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志向了。从入仕开始呢，方悦心中就有着北伐之志，不过他遇到了史高之、贾似道等人的阻拦，多次被弹劾罢归，有志向没有办法伸展，所以只能和好友倾诉了。幸亏好朋友是懂他的，陪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只可惜他们即将面临分别，而像子才这样的知音却不知何时才能遇上。全诗呢，通过赠别写出了人世间知音难觅的一种困境，恋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人生一世，虽然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但是无论何时，我们还是要有高士，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胸怀，不断地修炼自己，强大自己，才能遇到更懂自己的人。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2: ，FM105.7 体育广播
3: ，FM100.8 交通广播
4: ，FM106.7 少儿广播
0: ，FM93.1 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5: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

0: 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一套搭配，减龄时髦又好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呢？我们先给出你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白色真的是夏天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了。就是你下半身搭什么颜色，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违和。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皮肤比较黄啊，我没有办法穿那种比较荧光的粉呢、啊。哎呦，我皮肤比较黑呀、啊，我可能对于颜色有挑剔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白色的话，其实那些你喜欢但是通常没有办法驾驭的颜色，这回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下了啊！因为白色离你的脸越近，那么它你整体的面部受到的干扰项就越少，反而还会给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关于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叫做运动风。2026年的潮流趋势终于吹向了运动风。咱们就是说吧，这个运动类的衣服其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的慵懒和随性的感觉，而且呢，它对年龄也不挑剔，它上身的感觉也很舒适。如果说你想要穿出减龄时

毛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要了解一下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方式，才能就是体现出那种显年轻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呢，以前我们说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呀、啊都是运动服，但是现在真的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啊，都专门的去买阿迪达斯、耐克，包括什么 Lululemon、Alo， 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品牌，穿到身上去反而还特别特别的时髦。所以现在的运动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运动了，而是为了体现出一种更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你来说。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度假。哎呀，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盘算了，我的年假还有几天呢，我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了？那你最想要是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呢？我一问啊，一了解啊，一做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景点打卡呀，或者说去刷各种各样的项目啊这种度假方式了，反而更喜欢躺平式度假。有人说，世间疲惫皆可被海风和深蓝温柔消解，躺平式度假真的是当代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治愈方式了。躺平式旅游是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们不做周密的攻略，没有赶路奔赴，我们就遵循着松弛的心意，和好友和家人结伴住进，比如说海边的民宿，比如说山上的小屋，去开启一段随性又自在的慢度假吧。怎么样去度呢？我们在这个慢度假的过程当中又能做一些什么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校长，带你去旅行。

0: 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2026年的流行趋势，这不是吹向运动风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对年龄不挑剔、上身感觉又舒适、又能穿出时髦和减龄感觉的运动风。其实吧，它绝对不是说你买一套运动服穿到身上就我就能够实现运动风了，不是的。你既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在于你要了解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的方式。今年的运动风啊，有多让人疯狂呢？就是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运动风是什么。有人说，小佳我知道，运动风等于运动服，运动风等于运动鞋，运动风等于这些。其实怎么说呢，不全对啊。如果说你觉得运动风就是从头到脚穿运动品牌，比方说球鞋搭配运动服，再穿一个宽大的卫衣就齐活了，那这种穿法真心劝你别碰。运动风的重点是风，它不是运动，它是把运动单品那些显眼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整体的穿搭里面，让你的穿搭带着一股随性的活力，但是又没有丢掉日常穿衣服的得体和洋气。我们来分析一下运动风的魅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能穿出不费力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的，就是这是一种不费劲儿就好看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适合平时穿衣服比较简单又不做什么造型的女生。运动单品呢，它本身就不是很挑人，往身上一穿呢，就自带着一种很随性的劲儿。所以如果说你日常穿衣服比较偏正式端庄，你硬往身上套那种运动元素，反而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你就得循序渐进着来。另外呢，你要对年龄和你的魅力进行一个分析。他呢，就是他其实不太挑，就是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的挑年龄，但是呢他比较挑魅力。你比方说啊，运动风里面用的最多的单品，白 T 恤、运动裤和棒球。

你的魅力从内而外的透露出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活力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展开说说运动风的一个穿法攻略啊，让你的方案直接落地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配色法则，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一深一浅基础色搭配最经典。越是简约的风格，你越要拿捏住配色的程度。你想要安全不出错，同时又富有时髦感，那你就可以试一试白 T 恤配深灰色的百褶短裙，或者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运动裤，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往身上就这么一撞，哇哦，干净利落。你再把基础款的单品的那种高级感就是再一呈现，哇，那穿错的概率简直就是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彩色加上白色非常符合运动风的调性。一身基础色的单品配上色彩明亮的单品，就是可以为运动风去注入一丝灵魂。你想这样的一组配色啊，它真的是可以穿出那种活泼劲儿。白色呢负责干净清爽，彩色呢负责抢眼提气，因为彩色的加入是可以弱化基础色的一个有点呆板的感觉，是可以为整体的风格去增加一些生命力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大地色加低饱和色，就是把那种活力感直接溢出屏幕。穿搭呀，不要畏首畏尾，你要大胆一点，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低饱和加上大地色的搭配，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色调，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既温柔又有精气神儿。这种配色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驾驭，不会衬得你的脸啊，是那种蜡黄蜡黄或者说暗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比例法则。很多人吧，穿衣服呢显矮，其实就是因为比例没有卡好。上衣塞进腰里这个动作，你千万别嫌烦。腰线偏高、上半身偏短的女生，塞衣角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腹部赘肉多的女孩子，你把衣角啊全都塞进去，稍微的再把衣角扯松一点点，既可以把小肚子藏起来，又可以在视觉上显高显干练，出门办事儿都能看起来更加的自信。矮个子想要显高呢，还要看穿衣打扮的方法。你像腿偏短呐、个子不高的女生，你穿一个长款的运动裤，搭配一个厚底运动鞋，效果也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裤腿盖住鞋面之后，你腿的那个终点就被拉长了。就比方说，你本来你的腿呢只有80公分，但是你的穿了一个厚底鞋，那个厚底鞋就有5公分，然后你的那个裤子又盖住了鞋面，就整体让你的腿马上延伸了5公分。这个时候你的上衣呢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短款的吊带、 T 恤衫、牛仔外套等等，配合你的高腰设计，3-7分的好比例，哎，你就凸显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解锁运动风的搭配公式，可以让穿搭直接套模板。方案一呢，就是 T 恤加吊带儿，T 恤或者吊带儿，然后搭百褶裙，学院气息很浓郁。你可以扔掉对运动风的刻板印象，尝试用不同的单品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一件 T 恤或者吊带儿配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哎，它就是满满的青春感。百褶裙呢是自带学院的气息，和简单的上衣组合，这一套 look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直接年轻个好几岁。另外呢，运动风的基本逻辑啊，还有休闲松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穿出时髦感，你也要学会叠穿 T 恤去配着不同风格的短外套，下身呢你再搭一个短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夏日的清爽感。咱就穿这一身出门，轻快随性还不费脑子。如果说咱是属于那种大腿有点粗啊，或者说膝盖以上肉肉有点多的话，那么短裤的长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裤脚呢到大腿中段是最显瘦的，太短了的话，大腿根的肉不就全都露出来了吗？还有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背心加运动裤，真的是太标准的运动风的穿搭了。其实每一种风格的时尚起源都离不开最一开始的搭配方法，一件背心搭配运动裤就是最初运动风原本的样子。而这组搭配穿对了，真的比你费太大劲儿凹造型都要好看10倍。
肩膀窄，锁骨明显的女生穿吊带背心是最好看的，露出来的部分全都是优势。如果说你肩膀宽或者手臂粗，吊带背心外面你一定要加一个宽松的外套，用外套的廓形去

0: 遮住肩臂的线条，你只露出领口一点点背心的边边就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姐妹你穿运动风的衣服，你穿上不想变邋遢，不想没精神，你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套一个运动服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知道如何去搭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穿才时髦的话，就按照我们上面的搭配公式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吧，总会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组合方式。一定要记好啊，时髦并不是越流行的风格越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常见的风格才是穿出高级穿出洋气的秘诀哟。好了，那么关于运动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哦，我看到阿秀他说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扎个马尾辫戴个墨镜穿套运动服。你这个墨镜应该是点睛之笔吧，就现在除了那种大的墨镜，不是还挺流行那种有一点 nerd 风的那种，就是书呆子风的那种墨镜嘛，其实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好的，感谢你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踊跃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成年人的世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和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在的一些默契。比如说有一点，不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已经缺少了那个我一定要什么说清楚说明白，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就是那种可能不联系了就代表这个关系就是搁置了。我有个朋友呢，前两天也在跟我讲说，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通讯录的时候看到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真的也是之前蛮熟的，然后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聊天记录已经停在去年三月了。然后呢他就又发了一个说，哎，最近怎么样，可是没有回复。他说我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几秒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有删掉他也没有拉黑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走远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大吵一架然后互删好友，而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我们都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面，但是却像两个陌生人。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没有拉黑你，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他不是忙，不是忘了，就是不太介意了。就以前呢，我也会很愿意给别人找借口，比方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然后对方很久没有回，我会想他可能在忙吧。然后对方不主动联系呢，我也会想，哎，他就是这个性格。比方说对方忽冷忽热呢，我会想说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在意你，他再忙也会说一句我忙哈，晚点讲。然后或者呢等他忙完了他会说，哎，我刚刚在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处理的吗，对吧？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再内向也会主动找你去聊两句啊。而那些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好像就是用沉默去告诉你，你在我的通讯录里，但是你真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啊离得非常非常近。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小区吧，可能我在一号楼，他在二号楼，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考大学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视频会聊天，然后呢会彼此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我记得我都已经就是毕业啦工作啦，但是我到他的城市去还会找他，他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去就给他送祝福。但是再后来就变成可能逢年过节发一个信息，再后来可能连这个信息也都没有了。那他没有删我，我也没有删他，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生活可能离对方已经越来越远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既然两三年都没有一句话讲，既然你到了他的城市你都没有再去找他，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直接删掉呢？我也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以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没有共同话题了，渐渐的淡出彼此的生活圈了，渐渐的你来到他的城市可能你都忘记要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你的行程列表里了，但是并没有去删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还在乎啊，是因为没必要。就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戏剧化的，就是很淡的，删了有一点刻意，留着也没有啥影响，你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你，彼此心照不宣的退出了两个人就是彼此的生活吧，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疏远，它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悄悄的变成了陌生人，有一点难过啊，有没有？就以前真的是那么好的两个人，
可能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陌生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室友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彼此都去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像大学刚刚开始的那一会儿，买了一兜葡萄，然后就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哎，你觉得我们以后会不会还如此的联系默契？可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I 人啊，我就不太会说那么多漂亮的场面话。我说可能不太会吧，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打扰。然后就

0: 是故事的开始。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9: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9: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2: 破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2: 2026年9月1号
11: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3: FM991 都市之声，
14: FM105.7体育广播，
15: FM100.8 交通广播，
16: FM106.7 少儿广播，
11: FM93.1 老友之声。
1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2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2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23: 要偷我偷上来了。
2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冥铃， 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0: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开播之前啊，就有小伙伴在截图给我啊，说已经在等你了哟。哎，我好羡慕你们有一个可以等待的女主播啊。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羡慕这个词吧。我们好像平时说羡慕一个人，有的时候总觉得是难以启齿啊，有点不好意思哈。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闲适的午后，我们正好可以聊一些平时不怎么会聊的话题啊。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非常羡慕别人啊？我不羡慕他的钱，也不羡慕他的学历，不羡慕他们到处旅行，但是我很羡慕怎么可以有的人呢，他可以无时无刻在他身上都流露出一份儒雅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微信里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来说说看哈，你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刻哪一个瞬间就是特别羡慕哪一个人呢？耳边这一首歌啊，来自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这是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啊，这是他的羡慕哈、啊。这也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啊，非常柔情似水的一部剧，所以呢也配上这样似水柔情的歌。不过说回来哈，这歌里面唱的羡慕啊，竟然是羡慕你爱我没有我爱你多，这个是不会，这个肯定不是我所羡慕的事情哈。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是不需要计较的哈，也不能太计较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

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所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所就是超过了关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时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春暖花开，一年一度的减肥季再次来临，已经在期待身材曼妙的夏天了。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只要一说减肥，不出两个礼拜，咔咔咔，这个小肚子就平了。你一问怎么做到的，人家就回你，不就饿一饿吗？你也可以的。但是同样的操作放到咱身上，那就是大写的一个字儿，难。明明努力少吃了，但是这个体重哈，真的只是掉了那么一丢丢。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瘦下去那么几斤，也就几顿饭吧，就胖回去了，甚至比之前更重了。而且哈，这个小肚子怎么减都还是有三层，真的是越减越肥。别人看起来很容易的饿一饿，到了咱们这儿呢真的超级难，一少吃就容易饿，还容易头晕眼花，人呢也会变得无精打采的，就非常容易疲劳，那个手啊总是忍不住伸向吃的，特别是甜食。如果说你也是这样哈，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新发现，这个真不是你不够努力，瘦下来难可能和胰岛素抵抗是有关的。很多人啊可能对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呢有点陌生，但是事实上随着肥胖率的提升，这种身体上的病理状态已经非常普遍了。据统计哈，中国大于等于25岁的成人胰岛素抵抗的群体可以达到29.22%，也就是说我们身边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而近些年的研究呢也发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呢可能让减肥难上加难。在聊减肥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胰岛素，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又是什么。先来说一下什么是胰岛素哈，胰岛素呢它是一种很厉害的激素，可以说是身体里的能量大使，它是身体里唯一一个运送血糖的快递员，大脑、肌肉、肝脏这样一些细胞都是需要它才能获得葡萄糖，它还是一个仓储的管理员，负责把运送不过来的多余的糖储存成为脂肪，以及时的阻止脂肪的分解。胰岛素抵抗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快递员为了身体运送葡萄糖，如果说细胞不认识它，货物就纷纷被拒收了，这个就让身体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和肌肉更加难获得能量，也会比平时慢半拍。当然这个身体呢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为了处理血液中过多的糖，只能派出更多的快递员，也就是这样，胰岛素抵抗的人身体往往处于一种高胰岛素的状态。这样的高胰岛素状态呢，咱们暂且不说对身体的其他伤害，对减肥来说真的就是拦路虎了。过多的胰岛素呢，不仅会使劲的加班，把部分的糖转化为脂肪存起来，还会抑制脂肪的分解。胰岛素抵抗啊，就是这样把人变成了传说中最可怕的易胖体质。而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哈，这群人减肥真的就挺难的。胰岛素抵抗的人想要努力，但是真的不太行。比如少吃主食不行，长期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会让胰腺功能下降的，胰岛素抵抗反而会加重。研究发现说呢，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反而和更高的糖尿病风险相关，并且呢也更加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再比如说咱们空腹运动，这个也不行。空腹状态下运动啊，虽然部分能量呢是通过燃烧脂肪来获得的，但是依然有不少的一部分是靠储存的糖原来启动和维持的。那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在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情况下，一运动就会快速的消耗仅有的一些糖原，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调用到新的糖原，所以呢就会耗尽。
后果呢就是分分钟低血糖、头晕目眩，不仅是燃不了脂，还很容易出意外，得不偿失。反复低血糖加上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可能，还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咱刚才说了哈，空腹运动不行，事实上呢，就算你不运动可能也不行。饿一饿不存在，身体分分钟就给你敲警钟，我不行了。胰岛素抵抗的人呢，因为吃下去的能量很难完全的传送到目的地，就是我们的肌肉和大脑，那这个呢就会让他们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比如说心慌、手抖、两眼冒金星。同时呢，因为胰岛素快递员会私藏能量储存成脂肪，身体呢就会变得非常容易饿，同时食欲也会变得嘎嘎好，还会更想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其实这个哈，不是你馋，是你大脑真的饿了。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人来说，身体呢会更加容易把吃进身体中的糖转化为脂肪存起来，而当要消耗的时候呢，会更多的消耗掉我们的肌肉。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啊，同样是通过少吃减肥，胰岛素抵抗的人啊，他是会掉更多肌肉的。研究者总共是纳入了57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然后参与了16周，将近4个月的严格饮食控管。那4个月的少吃减肥营，它是成功的，大家平均减重6.8公斤，就是将近14斤，减掉了他们平均体重的7%。但是这群人当中呢，有人欢喜有人忧，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比较差的减肥人呢，真的是大把大把的掉肌肉，有掉8斤肌肉的，也有掉6斤的，夸张的甚至到了10斤的肌肉。相反的，胰岛素抵抗比较弱的肌肉呢，就会掉的比较少，甚至不掉肌肉，纯纯掉脂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掉肌肉而已嘛，这个没啥事儿啊，只要我变瘦就好了。那你真的就天真了。这些人呢，往往在恢复正常饮食之后更加容易复胖，越减越肥，说的就是这个。要说啊，胰岛素抵抗谁最强，研究者发现肥胖者可能绝大多数都存在着胰岛素抵抗，其中呢腹型肥胖的人尤其是严重的。所以当身体的脂肪积累的越多，特别是你的腹部哈，身体的胰岛素抵抗呢就会变得越强，这个就会让胰岛素分泌变得更多，就形成了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研究者认为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过程。胰岛素呢抵抗，它本身就是一种病理的基础，绝大多数的2型糖尿病和肥胖者都是存在胰岛素抵抗的，50%的高血压患者是伴随胰岛素抵抗的，大约有70%-75%的多囊卵巢患者同时是伴随胰岛素抵抗的。这些本身就需要通过减肥来让身体走向健康的人，但是呢却也是减肥最难的，所以就只能说胰岛素抵抗的朋友真的太难了吧。

熬夜晚睡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了。我们都知道哈，熬夜晚睡对身体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对心脏。但是谁也都很难保证天天都早睡。如何能够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熬夜的危害呢？最近哈，有一项涉及了22万人的最新的重磅研究，终于给出了答案。它不是昂贵的什么保健品，也不是什么稀有的药材，而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第7大营养素——膳食纤维。或许呢，它就是你苦苦寻找的熬夜后悔药。研究发现说啊，膳食纤维或者是心脏的超级保镖，熬夜晚睡之后要多吃点啥呢？答案可能就是膳食纤维。2026年3月，有一项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熬夜伤身，但是适当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或许能够帮助你抵消掉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科学家们呢是追踪了超过22万人，发现了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真相，每多吃1克膳食纤维，心脏的风险就会降一点儿。研究发现说啊，每天多摄入1克的膳食纤维，冠心病的风险可以直接下降0.6%。别小看这0.6%哈，积少成多，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了。第二个呢，研究明确给出了熬夜的补救方案。如果说你是偶尔熬夜，或者是晚睡，或者上夜班，每天只要吃够15克的膳食纤维，患冠心病的风险就可以降到和白天正常上班的人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是规律的夜班族，每天吃够19克的膳食纤维，就可以基本抵消到夜班带来的额外的心脏风险了。所以简单来说啊，熬夜伤身，但是膳食纤维呢，真的是能够对冲掉一部分的伤害。这个简直就是给熬夜晚睡的人，或者是夜班的人补救的指南了。其实也不只是护心哈，吃够膳食纤维呢，对身体是有5大好处的。膳食纤维的好处是远超你的想象，它就很像是身体当中的全能。

保镖，可以降低癌症这样一些多种疾病的风险，默默地守护你的全身健康。第一个哈，就是它是癌症的阻拦器。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癌症发现的研究显示，坚持吃富含膳食纤维的植物性饮食，可以显著地改善菌群代谢和免疫，延缓骨髓瘤前体疾病进展，就是阻止了癌前病变发展成癌症。第二个呢，就是血压的调节器。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吃够足够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数据显示，如果说高血压患者每天摄入5克的膳食纤维，收缩压和舒张压可以分别降低2.8毫米汞柱和2.1毫米汞柱。即使已经服用了降压药的患者，依然能有这样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血糖的稳定器。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指南2022版明确指出，添加膳食纤维可以延长糖尿病患者的胃排空时间，延缓葡萄糖的消化和吸收，从而呢改善长期血糖控制。指南强调哈，每天摄入25克到36克的膳食纤维，特别是10到20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不但是有助于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第四个呢，就是肠道的养护器。中日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宇2024年在科室微信公众号刊就指出了，膳食纤维在大肠中代谢为短链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呢，除了可以氧化供能，还具有预防结肠癌的作用。另外啊，在膳食纤维代谢的过程当中，肠内菌群和内容物液体增加，可以增加粪便的重量，缩短排便时间，对肠道健康是大有益处的。第五个呢，就是它是体重的控制器。膳食纤维进入到消化道之内，在胃中会吸水膨胀，增加胃内容物的容积，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粘度很高，使胃排空的速度减缓，延缓了胃内容物进入小肠的速度，使人产生了饱腹感，有助于肥胖者减少进食量。膳食纤维怎么样才能够吃够呢？记住四个加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哈。问题呢就出在不会加上了。第一个，主食加点粗。主食不要只吃精细的米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糙米、全麦面粉、燕麦、玉米等等。这些全谷物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成分。比如说，把白米饭和糙米饭混合煮，或者呢，用全麦的面包代替普通的白面包。第二个就是果蔬加点量。蔬菜和水果呢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每天保证摄入足够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等等，尽量的选择不同颜色和种类的蔬菜，来获得更丰富的营养。水果当中呢，像苹果、香蕉、橙子都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的，但是要注意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两者都要吃。第三个呢，就是日常加点豆。黑豆、红豆、绿豆等豆类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可以煮成豆粥或者是打成豆浆来食用。第四个就是零食加点坚果。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巴旦木啊，都是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但是呢，因为坚果热量比较高哈，每天适量食用就可以了，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最后再来说一个懒人公式哈，帮你来算清楚，每天吃够30克膳食纤维，大约就是1小碗的全谷杂豆，加上1斤的蔬菜，加上1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再加上1小把的坚果仁儿。吃够膳食纤维要注意三个细节，也别以为说我这个膳食纤维啊吃得越多就越好。有专家在医学的微信公众号刊文提醒说，膳食纤维
也并不是多多益。

0: 善的。补充的时候需要遵循三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要循序渐进。像平时吃的比较精细的人，不要突然大量的摄入，避免肠道不适，慢慢的去增加比例，让肠道适应。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挑食，科学搭配，饮食多样化，平均每天呢摄入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纤维要兼顾，不要只吃一种粗粮或者是蔬菜。第三个就是喝水别太少了，足量的饮水，膳食纤维吸水性比较强，每天呢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否则啊这个纤维呢会堵在肠道，反而是会加重便秘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4: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5: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4: 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5: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4: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5: FM991 都市之声，
6: FM105.7 体育广播，
7: FM100.8 交通广播，
8: FM106.7 少儿广播，
9: FM93.1 老友之声，
4: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10: 我是李萌，
11: 我是李霞，
10: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节目周末精编版，欢迎。
12: 就是你这样手里边有食物，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动，这样吃瓜子还有声响，
10: 那可不是吧，
12: 就能够缓解一下，让人能稍微轻松一下，
10: 缓解这种尴尬啊。我怕别人又投诉我了，李小萌你又念错了。
12: 其实你看，就是我们经常比方说请客喝酒或者约人吃点甜点，不是交往的各方为了让放松下来，你酒后容易你说话唠嗑什么东西你控制不好，
10: 那你拿瓜子给他嘴堵上。
12: 你不能喝完酒全上甜品吧，
10: 哎对，
12: 就算能上的话那成本是不是挺高，
10: 哎
12: 是吧，你那个廉价的瓜子儿，大家相聚时的休闲食物，这就是不错的选择，
10: 非常好。
12: 你看整婚宴，
10: 哎
12: 对吧，你自己备点干果，
10: 是的，
12: 你备啥呀，你说瓜子儿，那挨桌客有动静，大家都不闲着，
10: 哎
12: 还能坐得住，
10: 对对，缓解了尴尬
12: 是吧。你看嗑瓜子儿，它能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些动作都是简单容易的，拿起来抓一把，拿起来放到嘴里嗑一下，再放下，收拾也好收拾，虽然满哪都是。
10: 那玩意儿叫好收拾吗？
12: 你要在外边的话，在家也行啊，你来起来给放垃圾桶，整个小盘儿装一下吧，你吃啥不得吐籽吐皮儿啊，
10: 不好意思的话，你就一个裤兜子装瓜子，另一个裤兜子装瓜子皮儿。
12: 哎呀，这咋裤兜子不是自己的呀，
10: 不是，那就不是缓解尴尬吗？
12: 是啊，就吃的过程当中能够缓解彼此紧张的情绪
10: 挺好。
12: 还有你看吃瓜子儿哈，它比较有利于就是消除交流双方的敌意，延长交流时间。你看啊，人和人交往，我给大家分析啊，会有2套系统。一种呢是当自己认定环境不安定的时候，出现了类似逃避、逃跑这样的防御。

0: 系统。
1: 哦，
0: 另一种呢是安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放松系统。
1: 哦，
0: 说这瓜子本身的趣味性加上调节紧张气氛的这个功能，会让你启动放松系统，消除相处当中的敌意。哎，交流双方表达起来更加轻松自然。为什么以前说单位开会还有一种会叫茶话会？
1: 对，有这么个说法，
0: 对吧？茶话会上面放啥呀？
1: 瓜子
0: 儿、贵干果吗？
1: 瓜子儿是必不可少的。
0: 办公室有多少个门可以夹那个果啊？
1: 那个一般他那个门呢，质量也不太行，不一定能夹开。
0: 大家都坐在那儿一个桌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整两个糖块、
1: 哎，
0: 整两兜子瓜子儿。
1: 哎，有的时候还有橘子。
0: 对，整几个小橘子，
1: 哎，这玩意儿包皮，
0: 或者大家你自己带着你的那个茶杯泡点水，
1: 哎，
0: 来呗，边嗑瓜子儿边开会，茶话会、
1: 哎、
0: 随便唠唠唠唠生活当中的事儿，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还不影响你说话，
1: 还真是啊、哦，
0: 是吧？交流起来就更加轻松自然，观念想法比较灵活多样。
1: 你说这太对了，我觉得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啊，嗑瓜子儿这个事儿吧，随时随地捡起来可以继续。
0: 别搁地下捡呢，
1: 不不，桌上的，不是你。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吧，你看咱俩也开会呢，对吧？
0: 嗯，
1: 咱俩就咔咔嗑哈、嗯，人家突然点名了，说那个李霞，你站起来，你说说你有啥想法
0: 啊？这个不那么客气了，我就坐着说吧。
1: 哎，你看、嗯、瓜子是不是就放下了？
0: 就放下了，来
1: 嘴里那个人是不是咽下去了？
0: 我说说我这个想法，
1: 一点不耽误。
0: 我这个想法啊，是这么回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而且那天呀、啊，我听李萌说他的想法更特别，大家看看有没有
1: 那个这个事儿啊？我自己，
0: 你配太早了。
1: 我一听点上我名，我赶紧配出去，我怕一会儿卡嗓子。
0: 哎，这是对的，
1: 对，
0: 喝口水润一润。
1: 所以你看，这个瓜子是。拿起来能嗑啊，放下来捡起来来回继续就很容易，
0: 少量多次的进食行为。
1: 你就说如果你手里拿个香蕉，
0: 嗯，
1: 你咔嚓你刚上去啃一口，人说哎李小萌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0: 等会儿啊，
1: 我举着这半根香蕉跟你说吧，还不是那回事儿，
0: 我都吃完呢，我等不了，
1: 让我放下呢我还有点不嘎实。
0: 不是你没地方放啊，
1: 我怕它黑了。是不是哎、
0: 啊，你这么说也是，
1: 所以我觉得瓜子这个玩意儿哈，它适应性极强，
0: 适应性强
1: 是吧？
0: 就是社交活动有足够的时间
1: 啊、哦。
0: 还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虽然它是可以就是油性的嘛，就坚果类的东西吃多容易腻，但那玩意儿小啊，它不顶饱啊。你就嗑呗，
1: 你可别这么说，人家有人说一小把瓜子相当于一碗大米饭。
0: 那也不顶饱啊，
1: 是不顶饱啊，所以才迷惑你嘛，
0: 所以你可以配点茶嘛，
1: 你知道你是怎么胖起来的了哈。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欢迎各位一路同行啊。我特别不喜欢用牛马来称咱们这些个上班族。
1: 那水牛马呢？
0: 水牛马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从上班就开始喝呀，
0: 啊，
1: 一直喝到下班啊。
0: 哎，我今天还真是喝了不少水呢。
1: 灌个水饱的牛马。
0: 不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称呼啊特别不尊重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和打工人。
1: 哦，
0: 是不是？你怎么能拿畜生来称呼我们呢？
1: 那应该称呼
0: 勤劳的
1: 小蜜蜂。
0: 开玩笑啊，不管叫什么，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啊，嗯，只不过呢就是每天干着自己该干的事情。
1: 对
0: 啊，累呢是累一些，但是也会有一些收获，不是吗？
1: 就是比较中性的表达，我们就是，
0: 哎，
1: 就是通勤。
0: 哎，通勤，我们是通勤一族，
1: 对不对？
0: 最近有没有发现通勤一族啊有变化？
1: 啥变化？
0: 以前我们怎么通勤？啊，不不不，改刷脸了，不是，不是这个啊，不是记考勤的变化，我指的是现在的很多通勤一族啊，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你记不记得咱上这上班的时候，经常是大包小包的？
1: 那必须的呀，有好多的单位，你还必须得穿正装，
0: 对
1: 对吧？你还得背个小包，
0: 对
1: 啊，或者想挎个小包，
0: 是的呀，
1: 对，有标配的。
0: 像我呢，一般都背个大包。
1: 为啥呢？
0: 因为我包包里面要放上我的中午饭啊，放上我的水果呀，放上我的瓜子啊，
1: yeah.
0: 放上我的美容的东西，化妆的东西，我的平底鞋。
1: 你这个包儿，
0: 然后我还要放我的电脑
1: 啊，
0: 我的 iPad
1: 啊，
0: 我的充电器
1: 啊，
0: 我的卷纸。啊，卷纸单位好像现在给了。
1: 哎呀，
0: 所以你想这么多东西，我得拿一个大包啊。
1: 那你这拿的够全乎的了，
0: 可不是吗？
1: 但是往往一些精致的上班族可能就背一个小包。
0: 哦，不不不，现在连小包人家都不背了，
1: 就是空手去上班啊。
0: 你没发现吗？现在年轻人平时通勤的时候人家都不背包了
1: 啊，
0: 人家手里都空空嘞。
1: 那你就连个门卡啥的都不拿吗？
0: 可不是吗？你再看咱，
1: 啊，对呀，刷脸了，不用拿卡了，
0: 啊，啥都不用了，
1: 啥都不用拿了，你拎个手机就去了。
0: 人家是匆匆匆匆
1: 啊，
0: 是不是？
1: 匆匆忙忙，噔噔噔噔。
0: 我这是啥呀？匆匆忙忙，真正连滚带爬呀！啊，人家是游刃有余，咱是连滚带爬呀。
1: 这图一啥呢？哎，好像还真是拿包的人，好像真是少了，
0: 越来越少
1: 了。我有的时候也不拿包，
0: 是不是？
1: 那我就图一身上有兜就行。
0: 哎，图个方便，
1: 这叫去包包化。
0: 去包包化之后啊，你会发现生活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最近我也在锻炼自己。

0: 你能不能把我那些大包小包的都扔下，学学现在的年轻人通勤不背包。
1: 哎呦，以前都想着我上班背哪个包，每天准备第二天上班之前的东西，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换包，倒包。
0: 嗯，
1: 就这个词儿，倒包。
0: 哎，倒来倒去的，
1: 同样的东西倒到下个包里，为了要配你的穿搭。
0: 往往倒包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今天不用带了吧，
1: 今天必包必用，
0: 你说搞不搞笑。
1: 嗯，
0: 所以以后我就不倒包，我是小包放大包里头
1: 啊，就有一个包中包，就给他直接倒拿出来放里。
0: 脑袋得多大，包包中包。
1: 现在你看看空手去吃包子，
0: 扣空手了。
1: 对
0: 啊，其实想想人家这玩意儿设计对啊，挺方便的。你那么多的包，甭管是大牌包还是一比一比一啊，你看你
1: 背桶油去呀、啊、
0: 你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得坐交通工具？
1: 对呀、
0: 啊、你过个地铁呀、啊、你是不是得安检呢？
1: 有包必过安检，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买个大牌包，然后你每天你搁那个地铁闸机里面打个滚儿，反正谁心疼谁知道。
1: 嗯，反正也是，你买了个包就为了用，但是用的过程当中 你还挺心疼的。
0: 那可不呗，你但凡是拿出来之后，哎呀 你看弄脏，那都是真的。
1: 那可你再真的包你也没有安检的豁免权。
0: 哎，那倒是，所以很麻烦吧。
1: 嗯，
0: 对不对？好，有人说了，那你这东西往哪放？其实也没啥东西，
1: 没啥东西，你顶多就是你走的时候你出了地铁口你买杯水，买水给不给你袋儿？
0: 给袋儿啊，
1: 对吧？奶茶买奶茶给个袋儿。
0: 哎，那个袋儿还行呢，还好看。
1: 哎、路过面包店，你是不是得买个早餐？
0: 那是呗，
1: 是不是给个面包袋儿？
0: 也给一个，
1: 又结实又保温又耐造，日抛都不心疼。
0: 嗯呢，
1: 对吧？你奢侈点、
0: 嗯、
1: 甚至可以次抛，没问题。
0: 嗯，
1: 你给你的保温袋有个小袋儿，挺好看的。
0: 嗯，
1: 大一点小一点，手上一挎着。
0: 是啊，
1: 挺洋气的呢。
0: 哎，然后你吃完喝完了，直接扔就 OK 了。
1: 嗯。
0: 对不对？一点都没有牵绊，
1: 好像还真是哈、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呀，这三五分钟就是在和工资赛跑，和人格赛跑，是不是？你每天早赛跑，晚赛跑，
0: 嗯，
1: 是吧？你晚起五分钟，晚到公司五分钟，你每一分钟你都得详细的计划和精准的执行。
0: 说的对，
1: 你既然你都要跑，你都要赶的时间，为啥要负重呢？
0: 对呀、啊。你那个背包啊，只会影响咱们拔剑的速度。
1: 你坐地铁，你过安检是不是耽误点时间？
0: 是，
1: 要不然你是不是嗖一下就进去了？
0: 所以啊，你手里提个那袋儿，你行 OK 呀、啊，没有问题呀、啊
1: 嗯，
0: 对不对？人一目了然，人也不用让你过安检。
1: 哎，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说那个每天你必须得挎包走，那叫啥吗？
0: 那叫啥呀？
1: 美丽废物。
0: 啊、确实没啥用，
1: 确实很美丽。
0: 嗯，
1: 但它的作用真的是为了。就打扮我们搭配一下，
0: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包啊自己开都费劲，那手伸进去老不得劲了。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他自己本身还挺沉。
1: 沉呢，那五斤件儿啊，
0: 是吧？你跨哪儿都不得劲儿。
1: 对呀、啊、
0: 你低头系个鞋带他先掉下来了。
1: 说那么对呢
0: 啊，这么烦人啊，想找个啥、啊、
1: 鞋伸着肩膀头还疼。
0: 大包啊你打开之后手进去摸一顿摸不着他。
1: 嗯，
0: 小包是啥啥搁不进去。
1: 嗯、
0: 哎，你手里还得提拉着你的手机，
1: 说太对了。
0: 哎，这我就感觉哈，这个包哈设计的哈，你中不溜的那个吧，还不好看，嗯、对不？
1: 中不溜还不好看，
0: 要么特别小，要么特别大，哎，才会好看起范儿。那中不溜那个吧，你说你是夹挎不是夹挎不着底，夹嘎着窝底下也不得劲儿。啊，你是提拉着的也不得劲儿。
1: 你要是上地铁的话，你背在身上，有可能关门的那一刹那间，它还容易被夹着。
0: 那可不是呗？
1: 你下车你背个包，你也挺难从人群里边挤出去。
0: 还有就是，包包上面有饰品那些，
1: 嗯，
0: 啊，你搁个小狗、小猫、小猴啥的，
1: 嗯，
0: 它跟你也遭罪。
1: 他跟你也遭罪，
0: 你说多遭罪？他搁那挂的，他也难受。你拎着他，你也难受。
1: 他还遭罪呢，他那么沉呢，那放我包上去又加了点重量，
0: 那可不是呗？
1: 我还怕他掉了，还怕他脏了，
0: 是
1: 也花那些钱买的。
0: 你说脏哈？我前两天有看个小女孩哈，她那个包上啊，整了一个小白狗，
1: 嗯，
0: 其实挺好看的。老脏了，弄得、啊、那小白狗啊，反正也细长身的，整得跟斑马似的。
1: 有没有可能他那个就是小灰犬？
0: 哎呀，那这都出黑村了都。我觉得洗洗呢，要是、啊、 所以挺遭罪的，
1: 嗯，
0: 没有必要。

0: 所以现在你看好多人通勤的时候逐渐就去包包化了，
1: 哎，
0: 咱刚才说了是为了图方便，
1: 嗯
0: 嗯，现在好多人应该是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1: 啊，是的，
0: 你开车也好啊，公共交通工具也好啊，
1: 嗯，
0: 大家现在还背包吗？
1: 哎，背包吗？你现在还背包吗？
0: 嗯，
1: 背什么样的包呢？还是也去包化了？
0: 嗯，
1: 是不是？咱今天问问大家伙，一般你包里都必须得搁点啥？搁的这个东西如果不背包，能不能就要么放下，要么咱揣口袋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咱今天一起想一想，好吧？大家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唠一唠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为大家开放啊！
2: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你现在上班还背包吗？
1: 嗯，
0: 你周围的那些上班族还背包吗？
1: 你仔细看一看，是不是身边的人大家通勤的时候都去包包化了？
0: 来，举个手，来，今天谁没背包，请举手。我先举手，今天我真没背包，
1: 我也没背，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咱俩都，我问你，你钥匙揣哪儿了？
1: 兜
0: 儿。手机揣哪儿了？
1: 手。不揣，
0: 嗯，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在拿了吧？
1: 没有别的了。以前我们是门卡必须得拿，
0: 嗯、
1: 因为我那卡上面刮滴了嘟嘟的。
0: 那是。
1: 现在卡也不用拿了，刷脸。
0: 哎，是啊。
1: 那还拿啥呀？
0: 你真是没有啥。你今天要是不开车，连车钥匙都不用拿。
1: 没啥拿的了。
0: 家里要是
1: 水果，上后门买一点。
0: 可以呀、啊，你家里那一个半个的钥匙，你可以整个钥匙链拴在脖子上，或者是卡在你的。
1: 那你就放车里呗，
0: 裤鼻儿上，
1: 裤鼻儿上，你别腰上，
0: 不行吗？
1: 没问题啊
0: ，OK 啊，都 OK、啊、
1: 你裤有兜，衣服有兜，
0: 是啊，而且你
1: 家里边门现在基本上都是密码锁。
0: 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们说，你俩不背包的话，你不带点什么补妆的东西吗？
1: 你的补妆东西在哪儿？
0: 在我脸上。
1: 那你靠什么补呢？说你那个唇色淡了一些，
0: 我漂了。
1: 我靠牙咬，
0: 对不对？你说我脸上那个粉底，我不涂，没有事
1: 就不用补呀。
0: 没有事化什么妆呢？
1: 那可不，满脸都是水光啊！
0: 装什么呢？装给谁看啊？
1: 哎呀，
0: 是不是？说那你描眉画眼啊，全纹了，纹的眉，纹的眼线呢？
1: 还要啥呀？
0: 还你还要啥呀？
1: 把发际线补不补？
0: 都植发了，全都是一劳永逸的。
1: 所以有好多的一些说女生出门往往都得带个化妆包，
0: 嗯、
1: 有补妆的，然后有这个补哪儿的，有就反复的，嗯，没有了，
0: 没有啊。
1: 人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都弄完了，
0: 都弄完了呀，该做利索的呀，
1: 半永久了，
0: 全半永久啊。现在都不是半永久，所以全永久啊，永久牌自行车。说那你不那个补啥水呀、啊？那都掉线了。
1: 嗯，说你出门不得带个小水杯吗？喝点温水啊，女生嘛要精致啊，不得把水杯放在包包里吗？
0: 你路过的任何地方都有卖热乎东西的，喝呀。
1: 你要是实在有装东西的，他不也有袋儿吗？
0: 对呀，而且你到单位，你水杯不在单位吗？你不喝单位，你喝谁呀？你还揣兜里头，带包里头。
1: 所以你看，你下班还带包吗？
0: 也真没啥用，
1: 就包里就替换下来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多了。
0: 那是的，
1: 所以你最后就觉得包越来越空了。
0: 哎，
1: 你以前的时候，咱说办公出门那个，刚才我看有人还说要装名片啊。
0: 哎呦我，
1: 你说那个好像是包里要装一个钱包，钱包里边要装上卡，装上你的名片，装上什么钱呢、啊、证啊，把这些东西全都塞到一起去，
0: 哎，
1: 然后再装一个化妆包，装刚才李萌说那些半永久前步骤的那些玩意儿。
0: 就是当时呢，还是用钱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放掉的。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男士吧，他用一个钱包折叠的皮夹，他可以放在屁兜里、
1: 嗯、
0: 但是女孩子一般我们喜欢用大钱包，
1: 对
0: 对吧？那你这个钱包也得放在包里面，所以就包套包，包套包的。
1: 对对对，往往买包的时候还得配套买呢。
0: 是的呀，
1: 然后说你那配套那个钱包给我拿一个，
0: 拿
1: 卡夹给我带一个。
0: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发现你包里边哈啊，那个化妆包同色系的来一个，
0: 嗯，
1: 你那一套包啊，咱先不说造价肥不肥，你里边装上那些东西都放在一起之后哈，你跨上胳膊那一刹那，
0: 嗯，
1: 你就是在负重前行，
0: 老累赘了，
1: 老沉了，
0: 你掏哪个都费劲，
1: 天天晚上回家洗澡那胳膊肘上面都是棱。
0: 哎，对喽，全是挎包挎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叫挎包啊？
1: 嗯，
0: 对，背不起呀、啊、那肩膀全压塌了。
1: 嗯，
0: 我这直角肩哈，我觉得就是当年背包背的。
1: 哎呀，那你卡的挺齐呀、
0: 啊！没有妈妈卡柳了吗？俩肩膀全柳肩膀呢。
1: 哎，那你说那个时候包里边就觉得出门不拿包出不了门，
0: 那可不是呗，
1: 一点安全感没有，
0: 还出门。前两天出差我都不拿包，
1: 然后呢？哎，你说出差不拿包真有，我前一阵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总频繁的走嘛，出差的时候啥也不拿，
0: 嗯、
1: 一个人就走了，
0: 没毛病。
1: 哎，我说你要在那住一晚上，
0: 拿一个身份证。
1: 我说你咋啥也不拿呢？他说那还要啥呀？我说你去了，你看啊，你不得拿点就是化妆的东西、卸妆的东西，拿点什么？他说有啊，随身带着唇膏揣兜里了，其他的像你那儿都办永久了呀。
0: 你看哈，卸妆就一个卸妆湿巾就够用了呀。
1: 对呀、啊，而且卸妆湿巾，他说你到了酒店之后，你叫一个外卖呀，
0: 啊，都可以啊。
1: 对呀、
0: 啊，
1: 给你送点日常用品呀、啊，甚至包括隐形眼镜，一次性的他就来了呀。
0: 是的呀。
1: 为什么你要拿着呢？
0: 对呀、啊。
1: 哦，当时想试啊。
0: 对呀、
1: 啊，
0: 其实你现在出门就一个手机，一个身份证 ，OK 了，
1: 你能充上电就行。
0: 你充，满大街都充电宝，
1: 是，
0: 对不对？你还可以快递买一个，这还有什么要的？
1: 嗯，
0: 你只要你有电，你还有什么？说当年咱们非得用钱包是，主要是一个是用纸币，再有就是用实体身份证。但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地方你的电子身份证是好用的，
1: 而且以前还得用卡刷卡嘛。
0: 对呀、啊，现在支付功能那么强大，
1: 你出门得发名片吗？没有微信名片呀。
0: 啊对呀、啊，现在不是都微信了吗？
1: 对不对、嗯、然后你就各种东西你都得夹在里边，票据是吗？
0: 是，
1: 都是实物。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套一个。
0: 嗯，
1: 然后你就演变到现在，你就逐渐发现你那个包越来越小，包越来越小，包买的越来越少。
0: 哎，对，
1: 你家放包的那个隔间里头，他们的停住时间越来越长了。
0: 哎呀，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包的销量在下降，对不对？
1: 嗯，
0: 特别是一些大牌子，大家觉得哎呀，有没有能怎样？所以就不受欢迎了嘛。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说的通勤的时候逐渐去包包化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图方便，
0: 嗯，
1: 对吧？说的直白的，影响我们拔剑的速度，你就赶路什么的哈，上车什么的。还有一点，朋友们，还有一点
0: 啥呀？
1: 如果你也上班现在不背包了、
0: 嗯、
1: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因素。
0: 嗯，
1: 说这里边图一啥呢？除了图方便之外啊，图隐蔽。
0: 啥意思？
1: 你看啊，背上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下班了？
0: 嗯，
1: 只要我没背包，你也分不清楚我是出去走走还是真的下班了。是吧？现在职场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
0: 嗯
1: 啊，我没特指说哪个单位哈。
0: 嗯，
1: 说我们公司是5点下班。
0: 嗯，
1: 哎，有一次6点在电梯里遇到同事了，他说哎呀下班了呀，挺好的哈，咱们这算早的了。完了你再看吧，你晚一个小时下班，可能同事们也会觉得你是算早的。如果你是准点下班的，被别人知道的，可能说呀你这么早就下班了呀。
0: 哎，
1: 说话的人可能也并不是领导，
0: 嗯，
1: 也可能跟你就一样是普通的通勤牛马。
0: 嗯，
1: 但是似乎好像就跟你不一样，站在各自的道德高地互相审视对手。呀你下班那么早啊，你听这话，话里有话，
0: 可不是呗，
1: 好像我按时下班还做错啥了似的，
0: 好像你比我勤勤似的。
1: 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些加班光荣成为了一种隐形的，你叫职场 PUA，
0: 那可没啥意思。
1: 除了拼努力、拼工时，对吧？领导没事儿还得找 HR 拉一下各个部门打卡的平均时长，时不时敲打一下大家。
0: 这么闲呢？
1: 忘了你几点打卡了吗？大家千万别忘了呀！
0: 哎呀，
1: 仿佛啊，有一种，就是没。

0: 有功劳，你得有几分苦劳的表现，你才算对这个单位有个交代。
1: 这是什么变态的想法呢？
0: 这样的氛围下，你上班不干活，等快到下班的时候开始忙碌的人就出现了。
1: 哦，
0: 其实他们是被逼的。
1: 你 看
0: 毕竟上班时间干完了，就被认为是工作不饱和了，
1: 于是呢就得下班时候干。
0: 对，下班的灯也不关，电脑也开着，接一杯热乎乎的茶水，椅子上挂个外套，人已经走了，但仿佛人还在，
1: 因为他没拿包。
0: 哎，所以现在打工人通勤啊，都喜欢轻装上阵，从容退场。
1: 哎，你说太对了。
0: 我即使离开了，对吧，我从我工位上起身了，你也不知道我是上厕所了，拿外卖了，出去拿文件了，跟领导汇报工作了，还是我走了。你最不愿意相信就最后一个，因为他啥也没拿。
1: 其实我也
0: 没有太大动静，
1: 在家我都泡上澡了。
0: 哎
1: 哎呀，真不错。哎，那你就没有包很好嘛。那所以第二点，
0: 谁也不惊扰，
1: 我觉得非常好，
0: 图隐蔽，
1: 图隐蔽，
0: 对吧？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
1: 嗯
0: 啊，我不带走大家一个眼神，一点惊慌，
1: 挺好，
0: 是吧？你都不猜忌，互相
1: 从容退场。
0: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不带包啊，图开心。
1: 这又怎么讲呢？
0: 背包影响心情。
1: 背包影响心情，
0: 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这种影响不仅是身体层面，也是心理层面的。你看啊，包重，肩膀紧张，僵硬酸痛，身体上的疲惫，对吧？它得传递到大脑，你感到焦虑烦躁，是吧？拎个包挺沉的，情绪低落。
1: 哎，是，
0: 包要是过重，还会影响血液循环，你大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就会头晕乏力，进一步影响你情绪的稳定性，对吧？你同时你只要知道你自己背个东西，这种意识就会让人觉得痛苦，因为我们都喜欢轻装上阵。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有个人能帮你背个包，可能你心情指数还能上升50%呢。
1: 啊，有道理。
0: 对，为什么咱说男朋友给女生背包的话是一个公认的加分项。
1: 哎，是，哎，
0: 确实是有用的呀。对吧，你通勤不背包，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终极减负，对吧？
1: 有道理啊。
0: 你想吧，你以前包里边揣电脑文件钥匙钱包电话本地铁卡这什么的，但是现在兜里揣一个手机解决大部分需求了。没什么好装的，没什么好装的，
1: 我觉得非常好，
0: 那就没必要背了，
1: 非常好，
0: 是吧？轻松自由的，
1: 非常好，管他单肩的双肩的斜挎的，有袋没袋的。
0: 偶尔出席某些场合的时候，你为了搭配一下穿搭，你可以带那么一个，
1: 我可以用个小手包，
0: 没问题。
1: 流苏小手包什么都放不进去，
0: 搭配你的晚礼服。
1: 哎呦，晚礼搁那，你们晚礼
0: 看看晚礼吃点啥，
1: 看看碗里，碗里吃点啥，
0: 包里再装点儿。
1: 哎，你看这么一分析的话，甭管是图方便、图开心、图隐蔽，现在这打工人都不用包，还是非常有站得住脚的理由的。大家都用不用包嘞？哎呀，这大家伙儿说啥的都有啊，
0: 说啥的都有。
1: 当然你说那些个就是 IT 啊，或者是单位里面必须做策划、做什么要用电脑的，他还真就是电脑包扔不下。
0: 啊，另一个
1: 电
0: 脑包，
1: 电脑得随身带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它里面很多东西。
0: 如果你单纯的指另一个电脑包，可能也已经减负了，
1: 算是吧？
0: 是不是？电脑包里边，因为你侧兜，你可以随便，你就可以放点啥了，不用额外再装点什么了。曾几何时，初入写字间的人，大家手里边都是一个包加一个电脑包啊。
1: 啊，对呀，
0: 对吧？
1: 是啊，
0: 一个胳膊有的挎两个包，那个时候就是最时髦的，为了好看，你把所有的袋儿。包全都挎在一个胳膊上，这个胳膊向侧方斜靠90度扬起，然后走道的时候那小高跟嘎嘚嘎嘚嘎嘚嘎嘚，
1: 你仿佛
0: 就是一撅的一撅的，
1: 想起来了曾经在我们节目做客的王总
0: 啊，
1: 就这个嘎嘚嘎嘚，哎，就是他走出的这种小魔鬼小步伐。
0: 是啊，你就是所有的包都挎在一个胳膊上，
1: 是，
0: 对吧？
1: 整得自己很忙碌，整得自己很重要，
0: 你就是这么个状态，
1: 没毛病，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包包，大家不用了，但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包是不用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通勤马甲现在受大家欢迎了？
0: 哎呀，你看看，就是你不背包了，那你的通勤装备上边应该有一些变化。
1: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东西你得放进口袋儿，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喜欢什么呀？有口袋儿的服饰。
0: 哎，
1: 是吧？
0: 现在那个马甲就比较的流行。
1: 哎，
0: 不管你是啥款的，
1: 嗯，
0: 是吧？你看曾经咱说穿个

0: 马甲啥样穿呢？钓鱼的穿。
1: 哎，对，还有导演穿，
0: 满身都是兜，
1: 嗯，
0: 是吧？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整个城市重新穿起来的一款服饰，
1: 哎，
0: 就是马甲，你的新工装。
1: 以前呢，咱觉得这种马甲穿起来呀，不够正式，
0: 嗯，
1: 一般都休闲啊运动的多一点哈，
0: 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哪怕进入到金融圈，
0: 嗯，
1: 马甲文化在悄然流行。
0: 哎呦，你要说走到一个什么金融圈的写字楼里边，
1: 嗯，
0: 如果出现一个边拿着咖啡走出写字楼，
1: 嗯，
0: 然后身上套着一个马甲，你感觉那就是职场身份的认证。
1: 你看咱看那个电视剧电影里头都是西装衬衫外加一件马甲，
0: 嗯，
1: 这是纽约或伦敦头行男的标配呀。
0: 你看看，你想象一下，你再想象一下，你整个健身房的门口，地铁站，咖啡厅，是吧？年轻人，你不管穿啥，你穿一身运动装，
1: 嗯，
0: 外头套个马甲，
1: 你看看，
0: 是吧？你穿一身健身服，外头穿个马甲，
1: 嗯，
0: 是吧？你穿个厚点的马甲，是吧？地铁站，你穿一个稍微正式不正式，外头也套个马甲，你感觉好像也挺，嗯，不违和，
1: 不违和，
0: 嗯，
1: 而且你年龄大小都可以套马甲，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穿什么样的，要轻的，要厚的，要有层次的，就你穿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我可以随时 ready，
0: 嗯，
1: 我可以来回变换我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已经不是钓鱼马甲了。现在那你知道人家马甲叫啥？叫投行马甲，
0: 投行马甲
1: 就是金融的，嗯，那样男士必备的。
0: 那不光是那个投行马甲，现在马甲还变成了 City Walk 的新宠。以前咱说穿个马甲遛弯那是老头风，
1: 嗯，
0: 现在叫 City Walk 新宠。
1: City Walk 都穿马甲了，
0: 小红书上全是通勤工装和马甲穿搭的分享。
1: 哎，你说琢磨啊，你说这个马甲怎么就能火出圈呢？
0: 嗯，
1: 先分析分析啊。您刚才咱说包放下了，
0: 嗯，
1: 我是发现这个马甲啊，它这个结构功能满足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0: 就你说这个名儿，它就显得就是挺年轻挺洋气的
1: 马甲，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平时咱说，嗯，哎，你外边套个马甲呗，你就感觉好像这个就有点老头风
1: 啊，说法语气不一样，
0: 是不是？
1: 马甲，
0: 穿一个马甲，它代表特定的职业和年龄吗？Oh no， 它是更年轻更自由更真实的城市生活方式。
1: 哎，
0: 马甲
1: 哎挺好，口袋多，层次多，
0: 嗯，
1: 轻便，还有结构感，对吧？
0: 对呀，
1: 轻装上阵，还有存在感的设计。
0: 嗯，
1: 人家穿啥样的时候呢？哎，冷了套上，热了脱下去。
0: 对呀，而且这个料可薄可厚，
1: 对，
0: 可休闲可正式，对吧？你西裤衬衫加一个马甲，这就是纽约伦敦投行男，对吧？就是你整个半正式半运动的穿法，对吧？你这不挺好的吗？你不就是健身房能出来吗？你还能进得了咖啡厅？
1: 是，都行。关键是刚才咱们不说到不想背包吗？你的手机、钥匙、耳机，一件马甲全都能收纳，它又不笨重，又能穿起来，哎，感觉还有点意思。
0: 就是再不济一个马甲至少也得俩兜，
1: 至少吧。
0: 那可不多的都得四个六个。
1: 哎，对，而且现在呢，就是很多穿搭博主啊，特别是卖马甲的那些卖家秀啊，他给你把马甲功能解析的非常清晰，
0: 嗯，
1: 对吧？就是在正式和休闲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平衡。
0: 对，
1: 你说你穿一白衬衫，你配一个灰色或者是藏蓝的马甲，看起来呢不那么拘谨，
0: 嗯，
1: 它和白衬衫是可以配得上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你呢，比如说外卖小哥，你也穿马甲，咱发现也很好看，啊，
0: 对呀，
1: 很醒目，红的、蓝的、黄的。
0: 你说我要去运动的话，穿也行，我能放水壶，是吧？你女生现在穿的马甲里边，你穿毛衣也行。
1: 那是啊，毛衣它也行。
0: 你穿纯棉也行。
1: 你穿半袖行不行？
0: 你穿西服都行。
1: 嗯，
0: 都行。
1: 西服外头套马甲啊？
0: 薄点料呗，板正点呗。那西服三件套不带马甲吗？
1: 那不是穿西服里头吗？
0: 这外头也行，厚点呗，天冷了
1: 拿出来了。
0: 你想象一下，你要上单位的话，你是不是穿一身正装
1: 啊？
0: 啊，完了你那个通勤的路上，你外头套个马甲，你整个棉的羽绒的，
1: 嗯，
0: 你兜里边套上东西，
1: 嗯，
0: 你到了单位马甲往凳子上一靠， 是不是一挂你是不是一身正装，你还没背包，
1: 那倒是，
0: 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所以你看现在人啊，就是无论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不背包，还是后面选择了马甲，我觉得就是实用主义，
0: 嗯，
1: 对吧？现在就是为什么马甲能持续流行的关键，就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它顺应了生活本身的变化去配饰。
0: 你说太对了，
1: 对不对？
0: 不光实用，还有审美，
1: 嗯，
0: 对吧？还有功能性，
1: 哎，对了，
0: 你都能找着自己的版本，
1: 方便、得体，
0: 对，
1: 轻装备。新常态，
0: 嗯，
1: 所以就马甲就从那个功能装备变成了日常穿搭，
0: 对，
1: 然后覆盖了所有的人群，
0: 嗯，
1: 你要是如果在什么现在在什么小某书上面或者一些个热门帖子上，你搜马甲，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多的穿着体验和给你搭配的技巧，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玩意儿还是顺应发展了，是人们有这个需求，所以你看这两年。卖马甲的多了，
0: 对，
1: 穿马甲的也多了，
0: 大家就觉得它实用了，
1: 实用啊，
0: 嗯，
1: 以前咱没觉得啊，以前就觉得马甲这个东西可有可无的，现在不了，现在属于刚需，
0: 哎，
1: 是不是？打破了原来咱们说的职场穿搭，
0: 嗯，
1: 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轻便就可以，
0: 嗯，
1: 天冷的时候我穿羽绒的，穿针织的，天暖和的时候我穿那薄的，甚至还有人穿丝的。
0: 你看看宝红就问了，投行马甲是穿在西服外面还是里边呢？都行
1: 都行，
0: 天暖和还天冷，
1: 但我总感觉你如果你西装已经穿上了，马甲还是应该在西装里头。
0: 你如果只穿一个衬衫的话，外面就可以穿一个马甲，
1: 哎，那马甲材质你可以自选了，
0: 哎，针织的呀，西服料的呀，
1: 对，
0: 最主要就是啊，你手上得拿个卡啡，
1: 咖啡可别撒马甲上啊，不好洗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上班族的装备也好啊，打扮也好是有变化的啊，
0: 嗯，
1: 咱说轻装上阵越来越接受了啊，大家越来越喜欢了，这是对的，
0: 对对对，
1: 别给那么多负担，
0: 就像那个谁宝钗说的，他说拎一个早餐塑料袋就够了，
1: 嗯，
0: 是吧，只要衣服有兜就行，带孩子才背包，哎，现在发现包多的是谁，孩子，
1: 哎，妈妈，
0: 上一个课一个包，学一门什么艺术一个包，
1: 那可不是呗，
0: 就孩子包多呀，
1: 孩子包多，
0: 而且你报哪个课他都送你书包，
1: 是，你说的对，
0: 送那玩意儿他可能觉得是行走的广告牌，
1: 所有的包都必须能装水壶，
0: 嗯呢，他得能装铅笔盒，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你包就给孩子用吧，
0: 对，
1: 嗯，咱们还用啥呀，
0: 相貌微光也说男人出门上哪带点东西，你揣到衣服兜里裤兜里就拿走了，唯有女人人均一个包，大小各不同，他说不行你就拖行李箱上去吧，密封还能装，
1: 那已经是以前了，你看我们现在女人吗，
0: 嗯，女人出门都不用了，
1: 都不用了，我
0: 先说
1: 包的
0: 里面，你知道你为啥不用不，
1: 为啥呀，
0: 因为广播主持人不用补妆，
1: 哦，谢谢你啊，
0: 天生丽质，
1: 你可正经
0: 说错了，从小迷人，
1: 我们现在广播呀马上就要可视化了，
0: 可视化了
1: 就是你能看见我们姐俩了，
0: 随时随地了，
1: 多可怕，还没美颜，
0: 俺们还没有补妆的东西，
1: 还没有补妆的，你说还没包啊，啥也不拿，你说我那半永久啊，到时候你们看的可清晰了，是不是，我那直的头发一根一根你都能看见，
0: 哎呀呀呀，
1: 哎呀，好吧，那等待
0: 这么说吧，
1: 期待吧，
0: 以前呀可以没有包，
1: 没有包，
0: 现在是完全是没有包袱了，
1: 偶像包袱全扔了。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0: 源，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2: FM105.7 体育广播，
3: FM100.8 交通广播，
4: FM106.7 少儿广播，
0: FM93.1 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装出发。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8: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10: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9: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10: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9: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10: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9: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10: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9: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10: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0: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 金。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0: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1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12: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1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2: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13: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1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15: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14: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15: 好的，非常荣幸。
14: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15: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14: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15: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14: 那么早。
15: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14: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15: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14: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道友专门这样。

0: 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0: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1: 对，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0: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0: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0: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1: 是的，是的。
0: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1: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是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三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 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

0: 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昆仑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昆仑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用到的防锈油，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零部件上面黏黏糊糊的带着油，那它为了防止它的腐蚀，所以它方面有那个防锈防腐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洁、密封、减震等等这些的功能。以上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1: 为什么我们要用到润滑油？润滑油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当中，它重要的作用在哪儿？
0: 我们润滑油行业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就是说，现代工业是骑在10微米的油膜上的。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1: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你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0: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净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台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台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台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实验室开发，经过了台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试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 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大约是几百万元。
1: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又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

0: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1: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下试验之前在叫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1: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下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台下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台下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台下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
0: 喜
1: 欣
0: 悦，
1: 喜，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0: 魅力所在。
1: 是的。
0: 提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也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
1: PK。
0: 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是的。
0: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1: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0: 我
1: 所
0: 们
1: 以
0: 就获得了3项，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
1: ，Top
0: 一指
1: One。
0: 的，对。
1: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贴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0: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1: 是的，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角度，
0: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1: 是的，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0: 自主研发。
1: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0: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
0: 齿轮
1: 轮
0: 油，
1: 油，机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

0: 轮游和我们的齿轮游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游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符喜胜。我们符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符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符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七五攻关试验。这个七五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符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差距。而当时你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攻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40-50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40-50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符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
1: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0: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符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1: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0: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20万甚至更长。这些呢都是技术发展给我们的车主和用户带来的红利。但是对我们润滑油生产企业来说呢，其实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销量的下降。这也是从市场层面上润滑油行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是说危中存机。在危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国产品牌、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只用进口品牌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客户，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认可都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大。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一样，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是能够跟国际上的产品达到同等的水平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多多用我们的国货，要相信我们的国货，
1: 打破认知的壁垒。现在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他们并跑或者领跑的品牌。有一句话说，未来以来呢，未来是双碳碳中和。为此我们昆仑润滑油做了哪些准备？
0: 未来润滑油的发展趋势呢，会朝着更加绿色、节能环保，还有一个低用量的方向去发展。那刚才您说的，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可能大家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这种润滑油泄漏到环境当中呢，就会直接降解，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那第二个呢，是长寿命的润滑油，它的换油周期会更长，那相应的产生的废旧润滑油也会更少。那这种呢也是一个降碳。那还有润滑油的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废旧润滑油的再生，我们可以用再生的基础油再去生产润滑油，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降碳的一个方式。
1: 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好的润滑技术？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呢，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那后续的，无论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还是说在两会上呢，也都对这个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解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的重要一个载体就是发展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我们的润滑油产品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它就是为工业来进行服务的。那面对我们要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呢，我们润滑油也要做相应的配套工作。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发的包括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的传动油冷却液。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再用发动机油了，但是它依然会有变速箱，它会有跟电性能相关的新的传动油的需求，包括我们电池的冷却液。那此外呢，还有服务于我们数据中心和储能的冷却液。那大家知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风光电结合的储能业务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那在数据中心和储能方面呢，随着它功率的提升，传统的风冷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冷却需求，这里就需要进入到液冷时候。那进入液冷时代，那就需要我们的冷却液能够跟得上。那此外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充电桩。那可能我们传统的充电桩需要一晚上的充电，那现在新兴的这种快充可能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够把车充满。那这种快充的充电桩呢，也是它是传统的风冷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需要用液冷的方式，那这里就需要我们去配套的充电桩和充电枪的冷却液，还包括我们高速发展的无人机。那可能我们民众常见的无人机是用的电池的，但是实际上更大功率的无人机它也是用的是发动机，小型的发动机。那这种无人机里面也还是需要无人机的发动机油。我们的润滑油呢，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同时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着国家的发展脚步，去研发更多更好的润滑油产品，为我们国家去做好服务。
1: 那非常感谢吴院长参加本期节目啊，那我们一起期待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院研究中心未来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的机械设备，让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拥有呢更加顺畅的运行。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再会。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哎呀，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
5: 线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评

0: 绿吧，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嫉妒妒，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会给伴侣起一个昵称吗？有一些人呢，对另一半的称呼是甜甜的，比如说宝贝啊、乖乖啊、甜心啊。有一些昵称呢是带了一些打情骂俏的感觉，比如说笨蛋啊、大猪蹄子呀，在一些语言文化当中呢，甚至还会有一些动物啊，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日常物件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恋人的。或许这些昵称呢听起来有一些羞耻感，甚至还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意味着彼此之间最特殊的连接。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概念啊，叫做惯用与沟通，这个就特别好的解释了昵称对于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惯用语呢，它指的是关系双方共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经常是在关系内部当中来流通，是那些只有彼此才可以听懂的暗语。比起家人朋友，惯用语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伴侣之间。研究里还提到哈，关系越好的伴侣拥有的惯用语会越多，使用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换一句话说呢，惯用语的存在就是相爱的证明。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惯用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两个人在互动中不断的积攒和生长出来的。具体来看哈，惯用语呢主要是有五种的。第一种就是专属的昵称，关系里最常见的一类惯用语啊，就是给彼此起一个昵称，它可以是那种很亲密的称谓，也可能是对对方的某个特质的答趣，比如说对方很喜欢睡觉，那就叫他困困。昵称呢也并不限于对伴侣本身的称呼，它可以用指代就是你们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就好比说你曾经跟伴侣吐槽了很讨厌的一个上司，所以呢就可以干脆给他起个外号叫脏东西，从此之后呢你再提到脏东西，对方就会秒懂你在说谁。第二个呢就是内部梗和笑话，亲密的伴侣呢还会拥有很多的内部梗，只是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勾起彼此的笑意，它可能是来源于某次一起开怀大笑的经历，对方某次出糗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场无厘头的吵架，后来呢就变成了只有你们之间才可以听懂的笑话。有研究发现呢，说共享笑声它是衡量一段关系的紧密度和支持感的重要指标，对于长期伴侣的情绪连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内部笑话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说他们是在长期相处的过程当中构建起来的一套语言体系。

你们能为同一件事儿笑出声的时候，这个关系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被加固的。第三个呢，是承载着特殊意义的一些代号。有些时候啊，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词汇啊、地点啊，或者是物品，对你们来说呢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比如说一起经常去吃的餐厅，牵手散步时经常走的那条马路，对方特别喜欢的某首歌曲，这些后来都会变成你们之间的一个暗号。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呢，其实是一种关系叙事，它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回忆和讲述共同经历来建立亲密感的方式。而这些共同经历呢，它就会成为关系的一个锚点，不论何时在提起的时候，对方都是可以言传意会你的这个感受的。第四个呢，就是特定场景下才会触发的一些暗号。那这类惯用语呢，经常就是高度依赖说话的语境了，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场合才会生效。比如说在社交场合里，哪一句话暗示对方他想离开了，吵架的时候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

0: 被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8: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晚上好，欢迎来到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周日晚上这个点儿，你在干嘛？刚从外面回来，手里还拎着半杯没喝完的饮料，还是已经开始给明天上班做准备？衣服找好了，闹钟定上了，人却还想再赖一会儿。我懂，周末眼看要交卷，咱们先别急着收心，再聊会儿。这一周的消息挺有生活味儿，有人在火车上端起盘子吃自助餐，五荤三素，饭、汤、馒头都有。长途车厢里的泡面味儿终于遇到了对手。面包店里也有一道选择题，看着差不多的可颂，一个9.9，一个38。付款之前，心里难免嘀咕一句：他俩到底差在哪儿？大连这边更热闹。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把美食、音乐、潮玩和足球都凑到了一块儿，能吃能逛能听歌，没抢到球票也能在第二现场跟着喊，海风一吹晚上就有安排了。电影院的椅子也抢了一回戏，你买的是最佳观影区，坐下才发现是按摩椅，后脑勺被装置顶着，看到一半椅子还自己动了。电影演什么先放一边，人已经被椅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科技这边，一边是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一边是 AI 截图换脸视频越来越难辨真假，一个跑得太快，一个做得太像。标题都很热闹，咱们还是慢一点看清楚再聊。今晚就从火车上的一顿热饭出发，再回到咱们大连的海边。你在开车、散步，还是已经窝进沙发，都陪我待一会儿。咱们不赶路，慢慢说。开场即转场电乐，微光角落，林海，建议低音量铺底30秒至1分30秒。嗯，先问你一个问题。坐长途火车最怕什么时候饿？不是刚上车，刚上车的人通常很有底气，包里有面包、火腿肠，还有一大袋路上慢慢吃的零食。真正难熬的是几个小时以后，对面泡面刚揭盖，隔壁又打开一盒卤味，你本来没那么饿，闻两下，胃突然宣布刚才吃的不算。最近中国铁路济南局在济南和深圳之间开行的 K1284、 K1281、 K1282、 K1283 次列车上推出了餐车自助用餐模式，5道荤菜、3道素菜，还有汤、米饭和馒头。菜在列车上现炒现做，用餐高峰会动态补餐。成人早餐25元，午餐和晚餐45元， 儿童和老年旅客

有相应优惠。消息一出来，不少人的反应特别朴素，火车上终于能自己挑菜了。以前在车上吃饭经常是三选一，泡面、盒饭或者再忍忍，去餐车之前还得先在心里算一遍多少钱，热不热，好不好吃。现在可以自己端盘子，想吃哪样夹哪样，豪华不豪华先不说，至少那股锅里刚炒出来的热气很容易让人踏实。你想想，车晃了几个小时，窗外的树和房子一路往后跑，到了饭点你能坐下来盛碗饭，夹点家常菜，再喝口热汤，它不是什么大场面，就是忽然把旅途过得像日子了。45元值不值？这得看你怎么吃。有人觉得车上能吃热吃饱，价格也写明白够了，也有人会盯着口味、分量和卫生。自助餐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热门菜会不会刚上来就被拿空，补餐跟不跟得上？前面的人一夹就是半盘，后面的人还能看见肉吗？这时候就别和红烧肉拼手速了，少拿一点，不够再取，自己吃得舒服，也给后面的人留口热乎的。毕竟大家还要在同一节车厢里坐很久，为2块肉把气氛吃僵了，不划算。车上端盘子也不是在平地餐厅散步，列车会晃，过道有人来回走，汤盛太满，走两步就开始考验核心力量。菜怎么摆，取餐怎么走，餐具稳不稳，这些小地方都影响体验。最好是人吃饭，不是饭烤人。我挺喜欢这种不声不响的变化，没有多宏大的词，就是饭热一点，价格清楚一点，选择多一点，和一个在路上待十几个小时的人感受会很直接。如果大连方向的长途列车也有自助餐，你希望餐台上放什么？锅包肉、酸菜白肉、地三鲜，还是来一碗海菜汤？45元一位，你会去吃吗？带孩子的朋友可能先看口味清不清淡，带老人出门的人会找热汤，也会留意饭菜软不软，离餐车远不远。同一顿自助餐，每个人惦记的东西不一样。先别忙着满分点赞，也不用隔着屏幕挑毛病，等真正坐过吃过再看菜品、服务和卫生。说到底，旅客能不能安安稳稳吃完这顿饭，比菜单拍出来好不好看重要。说到火车上的一顿饭，我脑子里先出现的往往不是菜单，而是车厢里那种很特别的饭点气氛。窗外的风景一直往后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大家的肚子却不管你到了哪一站，准时开始提醒该吃饭了。有人从包里拿出饼干，有人把饭盒盖子掀开，还有人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心里琢磨着去餐车看看吧，万一今天能吃点热乎的呢。长途出行的人都知道，火车上的吃饭常常要和空间、时间一起商量，你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马上打开冰箱，也不能像在街边餐馆那样坐下以后慢慢看菜单。车厢在移动，过道不宽，周围还有行李、孩子、老人和来来回回找座位的人。饭能不能吃饱当然重要，可它是不是方便拿、方便坐下来吃，吃完以后不会弄得满桌都是，也很影响心情。所以餐车推出自助用餐模式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把吃什么这件事稍微交还给乘客。5道荤菜、3道素菜，再加上汤、米饭和馒头，听起来像一张比较完整的家常饭桌。你可以先看看今天有什么，再按自己的胃口取一点，想吃清淡些的多夹2样蔬菜，旅途中活动少，不想吃得太撑，就少盛一点饭。带着孩子，可能会先找口味柔和、方便咀嚼的菜，

这种选择感很细小，却很有用。单点盒饭时，你常常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搭配好的答案。自助餐让你有机会把这一顿饭调整成自己的样子。当然，选择多了以后也会出现新的考验。热门菜是不是刚端出来就见底？补餐是不是及时？取餐

可以放慢一些。孩子可能在某个潮玩摊位前停很久，家长原本说就看一眼，最后也跟着研究起来。宠物友好的区域则让遛狗这件事多了一种可能，只是人多声音多，宠物的状态也要随时留意，别把一次出门变成彼此都紧张。活动的快乐不在于把每个角落都打卡，而在于同行的人和小动物都能待得自在。两个舞台的安排也让现场有了不同速度，主舞台的演绎、音乐派对和球赛转播更适合喜欢热闹、愿意跟着人群一起欢呼的朋友。落日微醺副舞台的蓝调、民谣、开放麦，安静的情节里旁边椅子发出声响，产生晃动，都会让人分神。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给购票页面提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别只告诉我这是什么区域，也告诉我这把椅子有什么，是普通座椅、情侣座、可调节座椅还是按摩座椅，按摩功能由谁启动，能不能关闭，是否需要额外付费，不想体验的人应该选哪里。信息写清楚以后，喜欢的人主动选择，不喜欢的人提前避开，双方都省事儿。

接下来离开影院去北京的赛场看一眼，那边跑百米的不是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加。比赛项目有51个，天宫 Ultra 先跑出9.39秒，之后在百米决赛中跑到8.64秒。数字一出来很抓眼球，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是9秒58，机器人更快，标题当然好写。不过它和人的身体结构、比赛条件、动力系统都不同，不能顺手就得出机器人全面超过人类。先别急着替人类退赛，我更好奇的是它为什么能跑起来，又能不能离开跑道去干活。跑步看着就是迈腿，机器人背后可忙了，它要保持平衡，控制关节，还得处理速度、方向、地面变化和散热。人踩歪一步，身体会下意识调整，机器人得让传感器、算法、电机和控制系统一起反应，台上一步，后台一大片计算。这次比赛不只有跑步，还有足球、乒乓球、体操、举重和搏击，也设置了工厂、酒店、超市和应急响应等场景。换到这些地方，地面不再像跑道那么规整，前面可能是货架、台阶、障碍物，也可能有人突然经过。他能不能在超市找到一箱水？在仓库搬东西会不会手滑？地上有水能不能绕开？去酒店送物品会不会在拐角撞上客人？这些问题听着没百米成绩那么刺激，却离咱们的生活更近。跑得快容易上热搜，干活稳才决定他能不能留下来。真进了工厂、商场或家庭，大家不会天天给他掐秒表，只会问一天能工作多久，电够不够，摔了怎么办，会不会碰到人，坏了谁修，修一次贵不贵。相关报道提到，这次赛事有更多项目强调自主运行，能连续工作8小时，完成一个动作也不等于每天都不出错。如果以后你身边真来了一台人形机器人，最想让它干什么？搬快递、整理仓库、做简单家务，还是下楼取外卖？我想先把那些累腰、费膝盖、每天重复的活儿交出去。陪人聊天嘛，可以再练练。人的心情可没有标准跑道，看到人形机器人跑百米，第一反应很容易被速度抓住。一个会跑的机器人已经够新鲜了，如果成绩又进入9秒范围，标题自然会让人停下来多看几眼。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参赛队伍、机器人数量和比赛项目都很丰富，天宫 Ultra 的百米成绩也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节目里提到这些数字，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赛事的规模和成绩背景。可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慢慢看的问题：机器人为什么能跑？它跑完以后，能不能做点和我们生活有关的事？人跑步时，身体会根据感觉不断调整，脚落地的角度稍微不对，膝盖、脚踝和躯干会一起补偿。地面有一点变化，人也会下意识改变步幅。机器人没有这样自然的身体经验，它需要传感器去感知，需要算法去判断，需要电机、关节和控制系统配合完成动作。我们看到的是一步一步向前，后台却有很多信息同时处理。在平整的跑道上，任务可以被清楚地限定，从起点到终点，尽量保持速度和稳定。可一旦进入工厂、酒店、超市和应急响应等场景，问题立刻复杂起来。货架会挡住视线，地面可能不平，行人会改变方向，物品有大有小，

任务也不只是一句向前走，他要先看懂环境，再决定怎么走，拿什么，放哪里。所以跑得快很容易成为第一眼的看点，能不能稳定完成工作才会影响他真正的使用价值。工厂里的人会关心他能不能持续作业，仓库里的人会关心他搬运时会不会碰倒东西，酒店里的客人会关心他转弯时是否安全，家庭里更不用说，地上有玩具，桌边有水杯，沙发上有衣服，厨房里还有需要避开的物品。一个把客厅收一下的指令，背后其实包含了很多判断。赛事中有更多项目强调自主运行，这个方向很重要。机器人如果每个动作都由人遥控，当然可以完成展示，但离真实使用还有距离。真正方便人的设备需要自己感知位置，识别障碍，调整动作，遇到不确定的情况知道停下来。会停也是一种能力，它不应该为了完成指令冒险撞向人或物。人形这个外形本身也会改变我们的期待，看到两条腿两只手，大家自然希望它能像人一样上下楼，拿东西，开门，整理物品。可长得像人和具备人的灵活性之间还有很长的训练路程，它不一定要把人类所有动作都复制一遍，先把重复、辛苦、危险的工作做好可能更实际。力量稳定，动作可重复，能够进入不适合人久留的环境，这些优势已经足够有价值。机器人跑进现实，另一边 AI 做出来的假截图、假视频也正在混进现实。8月28日，小红书通过官方账号鼠管家发布 AI 造假及 AI 换脸治理公告。公告提到，平台近期处理了热点事件中的 AI 伪造聊天截图和同质化造谣内容，共处置相关笔记38篇， AI 换脸视频312个。今年以来，平台累计处置 AI 仿冒名人笔记5.65万篇，账号1372个。这些数字落到手机上，可能就是你滑到的一张聊天截图，或者一个某某亲口回应的视频。以前看到聊天记录，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截图都在这儿了，还能有假？现在头像、文字、时间、聊天框都能做，熟悉的脸能换，熟悉的声音也能合成。眼见不一定为实，这句话突然变得特别具体。不是说以后所有图片和视频都别信，而是转发之前多走一步。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有没有可靠渠道能对上？越是刚刚发生，内部消息太震惊了的内容，手指越要慢一点。截图只是被截下来的一小块，前面说了什么，后面有没有补充，最早是谁发的，有没有剪辑，我们可能全部知道。少了上下文，同一句话都能换个意思。小红书公告提到，未经授权合成他人面孔，冒充名人或医生专家带货，利用换脸捏造新闻和热点，用 AI 换脸实施诈骗等行为，是平台重点治理方向。平台也鼓励合规使用 AI， 并对 AI 生成或合成内容主动标识。 AI 可以做图片、视频和创意，也能帮人讲故事，创作没问题，关键是别把虚构塞进真实事件里，还故意不告诉别人。有没有标注？是否得到真人授权？有没有把合成内容包装成新闻？这几步一问，边界就清楚多了。普通人不必把自己逼成专业鉴定师，咱们做个简单动作就行，没核实先不转。想转之前问问原图在哪儿，最早是谁发的，有没有可靠来源印证，三个问题都找不到答案，就让它先停在你的手机里。家庭群尤其容易上演消息接力，某地马上停课，

0: 种食物千万不能吃。某人刚刚说了什么，一个人顺手，下一秒全家都知道。假的跑第一，后面的说明和辟谣气喘吁吁地追。平台要管，咱们也能少推一把。不确定时就别配一句肯定是真的，或者我朋友证实了，说我还没核实，一点也不丢人。恰恰是这句把误会先拦了一下。下次再看到特别劲爆的截图，别急着当福尔摩斯，也别急着做群里的第一播报员。手指离转发键远两秒，两秒不耽误什么，可能正好够你发现连消息来源都没有。手机里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内容，往往不是一篇长文章，而是一张看起来很熟悉的截图。聊天框、头像、时间、语气，几个元素拼在一起，故事就像已经发生过。我们看到它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证据都摆出来了的感觉。可截图只是被截下来的那一小块，前面说过什么，后面有没有补充，最初是谁发的，都可能被留在画面之外。过去我们判断一段内容，常常会看它像不像真实，文字自然不自然，照片清不清楚，声音像不像本人。现在这些标准都变得不够稳， AI 可以把聊天记录做得像模像样，把熟悉的脸放到另一段视频里，也可能让一个并没有说过的话听起来很像本人说的。越是熟悉的头像，越容易让人放下戒心。面对这种变化，不需要把自己训练成图像鉴定专家，先做几个普通人能完成的动作就够了。看发布者是谁，发布时间是什么，原始出处在哪里，再找一找有没有可靠渠道能够印证。如果一条消息只有一张截图，找不到最初来源，也没有其他可信信息对得上，那就先别急着转。特别是刚刚发生内部消息，太震惊了，这样的表达很容易制造一种时间压力，好像现在不发马上就会错过。可真正重要的公共信息不会因为你晚一点转发就失去价值，多看几秒甚至多等一会儿，往往比把错误信息送进家庭群更负责任。家庭群是最需要这点耐心的地方，有人看到某地要怎样怎样，马上想到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人看见某种食物的提醒担心全家健康，有人看到熟悉的人被换脸觉得新奇，顺手就发给朋友。大家转发的出发点可能是关心，结果却可能让未经核实的内容跑得更快。假的消息先到，真正的解释还在路上。平台治理当然重要。公告提到，未经授权合成他人面孔，冒充名人或医生专家带货，利用换脸捏造新闻和热点，用 AI 换脸实施诈骗等，属于经得住反复看的电影。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正式登陆中国内地商业院线。这部1994年上映的电影以 4K 修复版。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1: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3: 要偷我偷上来了。
1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9: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2006年
1: 我们辽宁省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式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式的话，大伙就感觉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是。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这个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都主动去帮忙，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但是我就感觉说，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就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除夕那天晚上
0: 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呢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0: 说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1: 那差不多
0: 是吧？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磊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

0: 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0: 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0: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0: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记忆技法，
1: 嗯，
0: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0: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2: 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2: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2: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2: 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2: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2: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2: 就说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2: 啊、对
1: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2: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2: 哎、啊，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2: 与时俱进，
1: 是吧？
2: 哎、
0: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是是，
2: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磊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2: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2: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2: 周代就有。
1: 嗯，
2: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2: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2: 金氏染坊。
1: 嗯，
2: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2: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2: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2: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2: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2: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2: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2: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2: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2: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2: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2: 来做这个。
1: 嗯，
2: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1: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
2: 嗯，
1: 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它的发展。
2: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嗯，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1: 嗯，
2: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1: 啊，粗犷，啊，
2: 粗犷，还有咱们说东北这种，自然环境
1: 啊，
2: 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1: 人的性格呀，是吧？
2: 比较不是很细腻，
1: 嗯，
2: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1: 嗯，
2: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1: 嗯，
2: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说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1: 是是是，
2: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
1: 嗯，
2: 是因为群众的审美
1: 嗯
2: 越来越高，
1: 嗯，
2: 就是倒推这个技艺
1: 嗯
2: 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1: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
2: 嗯，
1: 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
2: 嗯，
1: 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2: 对，
1: 是吧？
2: 哎，对。
1: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2: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1: 哦，
2: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1: 板蓝根。
2: 板蓝根，
1: 哦，
2: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1: 嗯，
2: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1: 嗯，
2: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1: 嗯，
2: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1: 哦，
2: 叫泡着，
1: 泡的，
2: 在泡着里边，
1: 嗯，
2: 呕，
1: 哦，
2: 就是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呕，
1: 嗯，
2: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1: 嗯，
2: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1: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2: 暖一点。
1: 嗯，
2: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1: 是
2: 夏季来造电，
1: 是是。
2: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1: 嗯，
2: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1: 对，
2: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1: 哦，往里放石灰。

0: 化方式会调这个碱，
1: 嗯，
0: 碱、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1: 嗯，
0: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1: 哦，
0: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1: 嗯、
0: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1: 哦，
0: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1: 嗯，
0: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嗯，
0: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1: 嗯，
0: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1: 嗯，
0: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1: 哦，
0: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1: 嗯，
0: 一类是动物图案，
1: 哦，
0: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1: 嗯，
0: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1: 是完全不同，
0: 材料不同，
1: 嗯，
0: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1: 是，
0: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1: 是是，
0: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1: 对对
0: 死掉了，这个树是不死的，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1: 是是，
0: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1: 哦，
0: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啊，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1: 嗯，
0: 没有环境污染，
1: 是
0: 我们是可持续的，
1: 就我们这个记忆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2: 对，
0: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1: 嗯，
0: 就说。所以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1: 是是是是、
0: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1: 嗯，
0: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1: 是
0: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嗯、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1: 它叫取自于自然，
0: 哎，
1: 又还回自然，
0: 自然，
1: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0: 哎，可以循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1: 是是是，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1: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0: 发生变化、
1: 对对对，什么图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1: 啊，祭祀，
0: 祭祀这块
1: 他会用到，
0: 他用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1: 嗯，
0: 谁结婚？
1: 哦，
0: 啊，还有些是添男丁。
1: 嗯，
0: 往这个方向靠。
1: 哦，
0: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连，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1: 嗯，
0: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压染。
1: 嗯，
0: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16的，
1: 嗯，
0: 我们将那个16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16，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16纸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颁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嗯、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式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应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是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
1: 啊、
0: 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啊、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啊，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啊艾叶，
1: 对，
0: 艾叶做那个防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
1: 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你说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

0: 武器。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
1: 嗯，
0: 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
1: 嗯、
0: 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嗯，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2: 我
0: 就是我们作为飞机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哈、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1: 嗯，
2: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包括卢丽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是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丽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啊，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嗯，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1: 嗯，
2: 刚才卢丽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嗯，
1: 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
2: 嗯。
1: 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丽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嗯，对对对，
2: 今天卢丽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
0: 服
2: 装，
1: 嗯
2: 啊。
1: 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2: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2: 嗯
1: 啊，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2: 啊，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0: 嗯，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得出来，
0: 哎，
1: 那我们在亚然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0: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1: 嗯，
0: 民族性这块，
1: 嗯，
0: 我举个比如说这个乌鸦，
1: 嗯，
0: 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1: 不吉祥，是吧？
0: 啊，对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0: 他，啊，是救过人，努尔哈赤，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
1: 嗯，
0: 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为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
1: 嗯，
0: 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

0: 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1: 啊，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0: 节气
1: 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0: 首先就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1: 你看看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0: 是。
1: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0: 哦。
1: 所以说把这个染液的得给准备好。
0: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啊、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0: 是是。
1: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0: 啊，镂空。
1: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0: 哦，
1: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二十多尺。
0: 哦，
1: 二十多尺，
0: 这么复杂呢？
1: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0: 特别费功夫，
1: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0: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1: 就是慢，它的反
0: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0: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1: 啊，长，
0: 对吧？
1: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0: 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1: 不褪色了。
0: 哎呦，是这样。
1: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0: 是是是。
1: 因为二十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0: 彻底浸透了，是吧？
1: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0: 对，
1: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1: 色系，
0: 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1: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0: 易学难精，
1: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也能做，
0: 是。
1: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0: 也能做，
1: 也能做。但是出精品，
0: 这就难了，这就难了，
1: 比较难。它精品，
0: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1: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还是要熟能生巧。
0: 对，
1: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0: 是。
1: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0: 哦，
1: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0: 是是是，
1: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0: 是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0: 啊不鲜艳，
1: 图案不美，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给这个观众，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0: 是，
1: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难受的感觉。
0: 明白。
1: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0: 是。
1: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心里就很纠结。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0: 对
1: 项目。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哎，对，
0: 用心而做。
1: 哎，对，
0: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 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就感觉一看他就火。

0: 是吧？
1: 哎，
0: 嗯，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啊，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的，然后这个人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的，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0: 我想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做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0: 对，生命价值，
1: 有种生命价值。
0: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些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1: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0: 哦，线上线下展示。
1: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0: 哦，
1: 都可以看，就是，
0: 嗯，
1: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
0: 嗯，
1: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0: 老师，
1: 劳动课老师，
0: 哦，劳动课老师，
1: 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0: 哦，
1: 可以到基地去，
0: 嗯，
1: 去看，
0: 去了解，
1: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1: 要体验，
2: 对，
0: 是是，
1: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
0: 嗯，
1: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0: 是是是，
1: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0: 嗯，
1: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0: 是 是
1: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0: 没错没错没错，老说的太好了，嗯，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0: 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1: 可以啊，
0: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嗯，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1: 啊，对，
0: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0: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0: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0: 嗯，
2: 体验的线下，
0: 可以，这可以考虑。
1: 比如说，都市夜未央带你，嗯，
2: 玩
1: 飞
2: 机，
0: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1: 都可以，
0: 我们可以啊，
1: 嗯，
0: 就来运作一下哈，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1: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0: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这个天然的，
1: 天
0: 吧？
1: 天然的，
0: 植物的，
1: 植物，哎，
0: 嗯，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0: 要符合东方的审美。
1: 东方审美，
0: 嗯，
1: 审美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还是蓝色，
0: 嗯，
1: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
0: 是是是。
1: 第一个就是说，
0: 嗯，
1: 这个蓝色呀，
0: 嗯，
1: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0: 嗯，
1: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0: 嗯，
1: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0: 是
1: 委婉，
0: 是是是，
1: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0: 嗯，
1: 大黄都比较少，
0: 比较少是吧，
1: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0: 是是是，
1: 色泽还是
0: 它深沉
1: 深沉
2: 深
0: 悠长是吧，
1: 对对对，
0: 哎，
2: 内敛，
0: 对对，
1: 内敛，
2: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0: 对对，
1: 就是追求这种
0: 有这样的特性，
1: 哎，有这种特性的，
0: 是是是，
1: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0: 啊，
1: 哦，
0: 海东青，
1: 这鹰特别少见啊，
0: 哦，
1: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0: 嗯，
1: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0: 嗯
2: 嗯，
0: 比较勇敢，
1: 勇敢
0: 啊，
1: 嗯，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0: 是是是，
1: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0: 嗯，
1: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0: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
1: 啊，
0: 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1: 哎，对，
0: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0: 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1: 啊，对对，
0: 不是的，
1: 不是
0: 的，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1: 对，
0: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啊，对对对，嗯。
0: 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
1: 嗯，
0: 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
1: 嗯，
0: 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
1: 嗯。
0: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
1: 啊，
0: 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1: 啊，
0: 嗯，
1: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0: 对对对，
1: 它带动了就是 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0: 嗯，
1: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兼职的，
0: 是，
1: 都是哪吒过来。
0: 是，
1: 我们在考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
0: 嗯，
1: 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啊。
0: 嗯，你说，
1: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0: 嗯，
1: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0: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1: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
0: 嗯，
1: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0: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1: 嗯，
0: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1: 一个，
0: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1: 啊，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材料给做好，
0: 嗯，
1: 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0: 是是是，
1: 大伙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0: 对对，
1: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儿，
0: 嗯，
1: 有个群体在这块儿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0: 对对，
1: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0: 嗯，
1: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0: 是。
1: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0: 嗯，
1: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0: 嗯，
1: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0: 对，
1: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0: 嗯，
1: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0: 嗯，
1: 裁剪服饰不是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0: 嗯，
1: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0: 只能是走马观花，
1: 让他体验，
0: 嗯，
1: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0: 是 是
1: 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0: 对 对
1: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0: 是
1: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0: 嗯，
1: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0: 是
1: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0: 嗯，
1: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0: 是
1: 现场做一些茶，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
0: 嗯、
1: 还有东西，
0: 嗯、
1: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0: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啊、是吧，
1: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0: 是是，
1: 它互相支撑，
0: 哎，
1: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0: 是是是，
1: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0: 嗯，
1: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
0: 对，
1: 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0: 其实你想体现的就是
1: 哎，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哎、
0: 对吧，
1: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0: 是是是是，
1: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0: 是 是
1: 良性循环。
0: 哎，这就有意思了。
1: 哎，这样就好了。
0: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0: 嗯，
2: 融合到一起，
0: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足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
1: 哎，
2: 都融合在一起，
1: 对，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2: 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0: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0: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
0: 嗯，
2: 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足的亚染，
0: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0: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0: 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0: 嗯，
2: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0: 嗯，
2: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但是作品呢？
0: 嗯，
2: 很孤立，
0: 对，
2: 他走不了市场，
0: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
0: 嗯、
2: 刚才叫非遗作品，
0: 嗯，
2: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0: 嗯，
2: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令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0: 嗯嗯，
2: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0: 嗯，
2: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
0: 嗯，
2: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0: 是是是是是。
2: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呀、啊、工厂，
0: 嗯，
2: 可能要配套，
0: 是
1: 对。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0: 嗯、对对，
2: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0: 嗯，
2: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2: 所需要的内容，
0: 嗯，
2: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0: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0: 嗯，
2: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0: 是是，
2: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0: 嗯、
2: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0: 是是，
2: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0: 是
2: 效果，因为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2: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2: 嗯、
0: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1: 嗯、
0: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2: 对，
0: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哎？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2: 对，
0: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2: 对，
0: 啊，
2: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0: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3个月的心思，
0: 嗯，
2: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 到市场上定价，我怎么来定？
0: 的确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

0: 啊。嗯、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的来做一个讲述啊。
1: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0: 啊，
1: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示呀、
0: 嗯，
1: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1: 它这样的就是、啊、服饰。
0: 服饰，
1: 服饰是
0: 服饰，
1: 是重头
0: 哦。
1: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0: 嗯，
1: 穿的人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0: 坎肩，
1: 坎肩它、哦、它能穿，
0: 对，穿起来
1: 轻，它有用
0: 也方便。
1: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还是有点限制，
2: 特殊场合
1: 啊，特殊场合用，因为特殊场合。班金杰穿长袍的人也少、
0: 哦、
1: 穿马甲的比较多，
0: 穿马甲的，
1: 所以说你还得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0: 是是是，
1: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0: 哦、
1: 装手机袋儿、
0: 哦、手机袋儿、哦、
1: 手机袋儿、
0: 哦、哎挺好、
1: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0: 哦，
1: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哈、
0: 嗯、
1: 你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也不太好，
0: 是
1: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0: 对，
1: 以前是方枕、
0: 嗯，对，
1: 这个方形枕，有的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0: 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儿。
0: 啊、哦，手提袋啊，
1: 手提袋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0: 啊，旅游帽子，
1: 帽子啊，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0: 嗯、挺广的是吧？
1: 挺广、啊，
0: 对对对，
1: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0: 啊、哦，挺好的。
1: 再一个就是、
0: 嗯、
1: 这个图案和纹样，
0: 嗯，
1: 开始转化
0: 啊，
1: 开始转化，
2: 形成 IP 了，
0: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1: 嗯，
0: 嗯，那这得下功夫是吧？
1: 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0: 嗯，
1: 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0: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一种热爱啊，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1: 对，
0: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1: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0: 嗯，
1: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0: 是，
1: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0: 是，
1: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0: 嗯，
1: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0: 明白明白，
1: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0: 有保底的，
1: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0: 嗯、
1: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0: 是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0: 嗯
1: 挑战比较大，
0: 挺难的，
1: 所以说两条，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0: 嗯，
1: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0: 嗯，
1: 加未来职业规划，
0: 嗯，
1: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0: 哦，
1: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儿不感兴趣，
0: 嗯，
1: 他对这事儿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0: 是是是，
1: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0: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哈、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1: 哎、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0: 是
1: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0: 是叫浪费
1: 浪费，
0: 在我
1: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0: 时间不等人啊，
1: 时间不等人，
0: 对不对？
1: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0: 是
1: 成熟，
0: 是
1: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0: 对对对，
1: 自子之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0: 嗯，
1: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0: 嗯，
1: 设计类，
0: 是
1: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3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0: 对，
1: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0: 嗯
1: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0: 嗯，
1: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0: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1: 他经历过，
0: 体验感多了，
1: 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0: 是是，
1: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0: 嗯，
1: 他想出那个东西是空中楼阁，
0: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时候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儿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1: 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
1: 哦
0: 啊，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仿你。
1: 是是是。
0: 那我仿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1: 是。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嗯、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其实我要接过来呢。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啊、专利啊、
1: 嗯、
2: 这些内容、
1: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都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类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嗯，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
1: 嗯
2: 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
2: 嗯，
1: 或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嗯！
1: 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0: 啊，对对对，
1: 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雷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
0: 哎。
1: 对，
0: 嗯，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0: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0: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1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0: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 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1: 老师
0: 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0: 要高一点，
1: 是 是, 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0: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0: 得试，重在实践。
1: 对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0: 哎，
1: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
0: 哎，
1: 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对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记忆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罗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记忆在这里头，
0: 哎，
1: 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
0: 嗯，
1: 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足的亚然的这个记忆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一个。
1: 是是。
0: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
1: 嗯，
0: 包括市飞机中心、
1: 嗯、
0: 区飞机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嗯，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主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儿，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是，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足亚然帮助的领导吧，
1: 嗯，
0: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足亚然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足亚然记忆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 哎呀，上班啦！
1: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0: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佳，
2: 加油每一天，
0: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3: 花样城市计划
1: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0: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 午间朋友圈，
0: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4: 我想和你一起唱
5: 你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0: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6: 下班听我的，
0: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7: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8: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0: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9: 欢乐一家人，
10: 休闲非常到，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0: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11: 周末有生活，
0: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

0: 201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

0: 综合广播
1: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
2: FM 一零五点七体育广播
3: 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
4: FM 一零六点七少儿广播
0: FM 九十三点一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5: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6: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5: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6: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5: 愿每一个夜晚
6: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晚风送秋，夜色安然，褪去了白天的忙碌。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以声音为媒，相约迎秋诗会，伴着淡淡的秋意，共品诗词韵味，一同感受秋日独有的诗意和从容。好，共同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晚风入怀，与秋相逢，秋意漫进夜晚，灯火温柔。在这份静谧当中呢，将会开启今天的迎秋诗会了。以诗叙怀，以声寄情，品秋，读秋，聆听来自岁月的感悟和心声。好，欢迎各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张伟老师。张伟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小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呐！好，来欢迎我们几位新老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岳琪老师，晚上好。
2: 好，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一听这个声音就又端庄又美丽。
2: 我是来自大连市朗诵艺术协会的岳琪。
0: 嗯，岳琪老师晚上好。然后是我们的王明松老师。王老师晚上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尊敬的明松老师晚上好。好，欢迎一下我们的张玄慧老师。
4: 主持人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欢迎一下我们的杨青老师。
5: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好，各位老师的声音都充满了温柔哈。好，今天我们将和五位拥有着非常明丽声音的老师共同来用诗感受秋天。首先呢，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可能是跟我们的张美老师都有很深的渊源是吧？啊，既然说跟张美老师有渊源，那一定是和朗诵有更深的一些缘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是怎么走上这个语言艺术之路的？首先请一下我们的岳琪老师好不好？
2: 好，你好，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位有着32年军龄的一位老兵。在退休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大连市八一朗诵艺术团。从2018年开始，然后就正式学习了语言艺术。一直在张梅老师的引领下，然后我还在一个平台做了一个主播，来传播我们中国文化，诠释我们中国的文化魅力，还有文字之美，这就是我学习语言的最大收获。然后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用我的这份热爱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下一代
1: 啊。
0: 就是我的小外孙女，她4岁就也开始喜欢这个朗诵，也在学。前不久还在我们这个大连传媒集团这个少儿频道还展示了一下自己。
1: 啊，好棒呀！有机会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儿过来，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展示一下。4岁的小女孩是最可爱、最明丽的一个年纪了哈。我们的明松老师。明松老师应该是第二次做客节目了是吧？
2: 是的。
1: 啊，我们请明松老师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哎，好嘞。想问一下明松老师，虽然说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新的听众对您没有那么了解，您是怎么跟语言艺术结缘的呢？
3: 我原来在民政局做局长的时候
1: 啊，
3: 我的讲话是大连话叫山东话。总觉得自己讲得挺好，到后来我参加了大连八一朗诵艺术团的学习，才发现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的欠缺，语言不美，作为一个人来说好像缺点什么。因为啊，这个学习语言是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用朗诵展现语言的魅力，所以说朗诵对于我们陶冶情操、体现自己的魅力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朗诵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1: 中国话本身就是音韵之美哈，独有它的韵律之美。张梅老师想补充一点什么？
2: 对，我让你猜一下啊，小鱼老师，你猜一下我们王明松大哥今年有多大？
1: 应该是在，我觉得60-65岁左右吧。
2: 65-66岁
3: 啊，让人喜欢的主持人。你迎合我们老年人的心理。
1: 我是实话实说，没有皱纹，头发黝黑，然后眼神矍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
3: 已经79了。
1: 79岁
3: 别之
2: 年啊，你看得像吗？
3: 让我变得年轻。
2: 就在我们团这个年龄的人是非常多的。
1: 真的呀，
2: 真的真的，我们就是学会还有一个丝瓜爷爷90岁嘛。
1: 我记得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丝瓜爷爷还给我们录过新年的祝福。
2: 对，就是他道路比较远，所以他没有过来。
1: 我突然发现哈，八一朗诵艺术团好像是有除皱仪一般，老师们的皱纹随着这个语言的流淌都被岁月给流走了，躺平了哈，
2: 岁月的褶皱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好，来，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张学慧老师。学慧老师是第一次做客节目是吧？
4: 对，
1: 学慧老师好温婉呐，像南方女子，小桥流水一般。
2: 恭喜你答对了，
1: 真答对了。
3: 四川人
1: ，我就川妹子不应该泼辣吗？
4: 对，我是一名川妹子
1: 啊。
4: 我是张梅老师在甘井子老年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那个大连慧心艺术团的一名团长。我学习朗诵呢有1年多了，喜欢音乐，喜欢模特，也是一名短剧演员。很喜欢表演。学习朗诵的初衷啊，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四川人
1: 啊，
4: 然后普通话不标准，平翘舌特别严重。
1: 据说哈，据说当时这个投票的时候，好像川普哈，就是这个四川普通话一票之差落选了，不然的话我们都要向您学习了。然后一年之后这个感受怎么样？
4: 对，因为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哈，在张明老师的指导下，从第一次登台吧的那个紧张窘迫，到现在的相比较淡定从容一些哈、
1: 嗯。
4: 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每次进步啊，都会让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嗯，
4: 这都是我们张明老师的功劳，非常非常的感谢。
2: 没有，就是学会。

0: 会啊，它是属于什么类型啊？你知道它是自带情感的，就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学员，就是说虽然它是用着一个不标准的普通话在演绎作品，但是他的内心情感是特别丰富的，他是属于这种类型。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是属于那种自带情感类型的，真的就是这样的。
1: 但是你别说，也别有他的韵味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普通话其实平翘舌区分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0: 对，他要朗诵起来的话，
1: 更标准。
0: 对，比现在会标准一些。对，
1: 好，那我们待会儿期待老师的表现。好，我们请一下杨青老师，杨青老师晚上好，和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虽然说杨青老师比较温婉，但杨青老师应该是北方女子是吧哈，
0: 一看就知道。
2: 对
1: 哈，带着那股飒爽劲儿。我们请这个杨青老师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2: 好的，
1: 好嘞。哎，
2: 我是地道的大连人
1: 啊。
2: 大连人
1: 那真没有海蛎子味儿
2: 这是我们从朗诵开始就是得到了锻炼，普通话也有所提高。所以出去都听不出来我是大连人。
1: 说话很标准哈。您是怎么跟语言艺术结缘的呢？
2: 啊，这个说来也话长了。就是我是下乡的知识青年
1: 啊。
2: 就下乡以后呢，就在公社的广播站做过3年的播音员
1: 啊。
2: 啊，
1: 前辈
2: 不得这么说。所以就特别喜欢这个行当。而且就是工作以后也是在设计院做科技档案管理的。所以经常就是对语言文学、语言和文字有着深厚的情感，也特别喜欢。所以退休以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们这个八一朗诵艺术团。在这里边非常的快乐。
1: 张伟老师这来了就属于尖子生吗？
0: 对，全都是尖子生然后再给你一个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1: 考考我，
0: 考一下你看他有多大年龄。听他的声音啊，
1: 往大了说哈，往大了说应该是得有55岁。
0: 55岁，你告诉大家你多大，姐姐？
2: 我今年已经73岁。
0: 73呢？
1: 这真是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主持人就是情商高，会说话，捧着聊。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看哈，像70多岁的人吗？
0: 是的，一看吓一跳
1: 啊！真的，你们那个褶都哪去了呢？
0: 他特别年轻，当我就是。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没看到他的那个年龄，就年龄没有写在他的脸上。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坐着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就是行走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真的另外一种状态啊，就是特别的年轻，整个精气神就一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对，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张伟老师在舞台上的表现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那个叫乳娘，对吧？
0: 对，
1: 啊，哎呦，那个身姿呀，真的声台形表，所以说是。整体的提高和历练
0: 是，就是学朗诵的人啊，就是他除了这个声音好之外，就是表达方面就是跟其他普通人不一样之外，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是一定跟其他人跟普通人有区别的。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自己退休之后或者是没有退休的时候，就想投身的一种艺术的行业或者是类别当中，只要能选择朗诵的，我真的觉得自身的修养还是比较高的。
0: 对，确实啊，就是你的谈吐，你一张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马上就不一样，就能吸引到别人。
1: 是的，
0: 是不是王哥？王哥有话要说。
3: 我们的褶子啊，都是在朗诵的字正腔圆中慢慢的消失了。
0: 多好啊，这句话，我们的褶皱会在我们的字正腔圆中慢慢的消失。真的，
1: 所以你看了节目开始哈，未过半金句已出呀
0: 是的
1: 那既然说这个老师们可能对于这个文字方面哈都有自己一些独到的理解，想问一下，现在是秋天了，初秋其实非常的美好，那老师们能不能分享一下秋日的让你特别感动的这样的词句呢，难忘的这样的秋日当中的往事呢？啊，我们
4: 说起秋天嘛，
1: 说起秋天呢，
4: 马上让我们想到了刘禹锡有一句，
0: 大家都很喜欢刘禹锡。
4: 刘禹锡的《秋词》中有一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谁说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秋天是悲伤那个萧条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秋天它要比春天更胜一筹。
1: 是的哈，然后呢，还有后两句呢，晴空一鹤排云上，便点诗情倒碧霄呀。所以你看了，到秋天的时候，大家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诗意的一些泛滥和奔涌哈，就由内而外的要散发出来了。好，我们的这个明松老师呢，明松老师有什么诗句让您和秋有关的，但是特别难以忘怀的？
2: 我们走过春华的绿叶、绿色，盛夏的蓬勃，行至人生之秋，才真正的懂得秋天不是树木落叶枯黄的凋零，而是人生的沉淀、丰盈与从容。人生之秋是删繁就简的清醒，是阅尽人生经历的淡然，不再纠结一时的得失成败。真正懂得珍惜拥有。下面我用一首小诗形容春天的美好，
1: 秋天的美好，
2: 秋天的美
1: 你
2: 好，
1: 看了啊，一直在觉得自己根本没到秋天，我还是春天呢。
2: 轻轻的把一枚落叶拾起，轻轻的不留下一丝的叹息。秋天用金色的语言叮咛，生命永远有新的含义。
1: 只要是我们愿意的话，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明松老师说到了，生命永远可以被自己来定义啊，
2: 谢谢。
1: 一年四季我说了算，是吧？好，谢谢。想问一下明松老师，这个是您的原创作品吗？
2: 是。
1: 啊，
3: 他平常写一些诗。
1: 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啊，也看出了对文字的这种热爱。其实很多的一些朗诵的名家，你看，比如说阿梓老师，他就是能写。
2: 是的，
1: 能
2: 就是
1: 演啊。
2: 朗诵写作，是退休以后闲赋在家老年人的一种热爱与追求。
1: 然后不断的来提升自己。
2: 而且啊，要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一种温馨浪漫的一种机会。
1: 啊，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儿，别的老师来很少用"温馨浪漫"来形容我们的节目。
3: 对，咱节目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是的哈，主要是主持人是这样的风格。
3: 是的。
1: 问一下我们温婉的这个雪慧老师，雪慧老师喜欢什么样的秋意之诗？
4: 哎呀，这就是缘分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句诗句，正是我最喜欢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思情到碧霄。我特别喜欢这一句。我觉得这句诗的格局与力量哈，秋天不只是落叶与清冷，更是开阔、豁达、向上。哪怕秋意渐浓，依然有昂扬的风骨，诗意与热爱，也像我们坚持热爱、坚持奔赴生活的模样。
1: 是的，那我们的乐器老师和我们的这个雪慧老师，就是把一首诗的上下两部分合而为一了。其实当时刘禹锡正经受生命当中特别挫败的，甚至说人生极其低谷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刘禹锡就是那种天然的乐观，像是李白的乐观，可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故作潇洒。但刘禹锡真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他永远是那么的豁达。
3: 对，
1: 好，谢谢两位老师，我们的杨青老师。
5: 我的是秋天到了。有一个就是出自唐代李绅的《悯农其一》：“春种一粒粟，
1: 秋
5: 收
1: 收
5: 万
1: 万
5: 颗
1: 颗
5: 子。
1: 子。
5: ”非常喜欢。
1: 嗯。
5: 秋天的收获不止于田野的五谷瓜果，
1: 嗯。
5: 岁月也同样给予我们收获。那些走过的路、经历的风雨、读过的文字，沉淀下阅历与从容，就像四季轮回，人生的耕耘终会慢慢的开花结果。秋天不只是叶落与寒凉，更是沉淀、感恩与回望。愿我们珍惜时光的馈赠，在收获的秋天里，心怀满足，安然的前行。
1: 是的哈，你看了，在现在我们读这首诗的话，会感受到春的美好、秋的美好，其实还有后两句。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可能在那个时代，哪怕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带着悲哭，也让我们感受到当下我们的幸福。嗯，所以很多我们的这个银铃朋友们啊，可能我会非常非常的羡慕你们，终于到了人生的最富有的一个阶段了，是吧？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富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说人生之秋多美好哈，硕果累累。
3: 是的，
1: 好，感谢各位老师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的陪伴。您现在锁定的调频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晚风入怀，与秋相逢，迎秋诗会，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都市之声。
1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以来，我时常在想，若能够在秋天等到你，那该有多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滋生出这样的念想，或许是因为蓦然惊觉岁月忽已老，或许是因为想在薄凉的尘世里深情地活着。我知道这样的念想离我很遥远，可我在等，在等一场心灵的邂逅，让自己与温暖重逢。夏去秋来，转眼又是一个季节的更替。夏天走了那么久，终于还是要离开，就像生命中的一些人、一些事，终将在匆匆的岁月中渐渐走远。天在秋雨中开始变凉，夏日的余温也在秋雨里尽数散尽。绵延的秋雨就这样一点点寒了秋蝉，冷了秋月。窗外的雨依然在下，点点滴滴敲打着窗棂，像滴滴的倾诉，缠绵而又忧伤。看着窗台上的那盆兰落寞的样子，心落进了尘埃。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落寞孤寂的，就如窗台上落寞的兰一样。这样的时刻多想有你在身旁，哪怕是不言不语，彼此在心就好。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知道，思念一直就藏在心底，不曾远去。人生里有许多的遇见，有些遇见温柔了时光，而有些遇见却薄凉了岁月。时光会给予我们一个擦肩回眸的相逢，也会给予我们一个转身陌路的离散。我一直相信，人世

间真正的相遇是心与心的纠缠，是灵魂与灵魂的懂得。而这懂得也只有经历过千回百转的心路才能拥有。站在绵绵秋雨里眺望远方，我多么希望远方的风能够捎来你

我知道这样的念想离我很远很远，可我还是在静静地等，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一直站在最初的地方，就一定能等来久别的重逢。如果能在秋天等到你，那里的院落围墙上爬满了盛开的蔷薇，那里的街道寂静地能够听到岁月的心跳。如果你愿意，就让我们在风居住的街道，在温柔如水的月光下，一同慢慢地享受光阴的清宁，岁月的温暖。

0: 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的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季节没有寒冷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一趟故乡。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尽管北方有我童年的土炕，南方却是我一生奋斗的疆场。我的青春已化作南方的山水，我的爱也在南方生长。我的家在南方，北方却住着我的爹娘，也曾千里万里回到北方，可再也回不到出发的那个晚上。我像一只候鸟，既栖息南方亦栖息北方，心如风筝般的系着思念，亦系着梦想。也许我的后人会像我来南方一样回北方闯荡。
1: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我熟悉而陌生的南方，我亲切而遥远的北方。我熟悉而陌生的南方，我亲切而遥远的北方。

0: 在五楼，
1: 他在六楼，我和他经常在电梯上相遇。
0: 电梯其实是个很暧昧的地方，小小的空间里两个陌生人离得那么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当对方的脸庞已不再陌生时，仿佛不说上几句话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可是说什么呢？
1: 我没话找话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啊。当对方婉转地应了一声，电梯中就又陷入了难堪的沉默。
0: 于是他经常拿上一张报纸，总是看得很投入。
1: 也是，他总是看着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神情格外的专注。
0: 要不是那天他看体育报道入了迷，到了五楼忘了下，把我送到六楼，我也不会跟他开玩笑说谢谢您送我上来。
1: 要不是他首先和我开玩笑，我哪敢说啊，不客气，我愿意每天都送您上来，而且不用再装作看报纸入了迷。
0: 偏偏这些都发生了，意外却浪漫。从那以后，我俩相遇就想笑，都有种老朋友的感觉。
1: 仿佛阴闷的雨季忽然出现了阳光，如此灼热，如此灿烂。
0: 之后我俩在电梯里相遇，话题就从他忘了下电梯开始，到天气、爱好、工作。
1: 再后来我俩相遇的地点就换成了咖啡厅、电影院。
0: 情人节我俩在商场闲逛，买了些衣物后，我看到了一款粉紫色的唇膏，像一个浪漫的梦。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拉我去选巧克力，可我心里一直恋着那支口红，甚至偷偷地想，如果他把那支口红送我做情人节礼物，我就嫁给他。我心不在焉地挑了些巧克力，便在门口等他。拎了一袋子琳琅满目的东西走向收银台。
1: 我俩在一个蛮有情趣的酒吧里坐下来，有玫瑰，有烛光，有美酒啊，情人节。
0: 可是我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1: 我看出他的心思，吃块巧克力吧。我把装巧克力的袋子递给他，说挑块最大的。他笑了笑向袋子里看，挑出了那块最大的巧克力。当他打开糖纸，
0: 天哪，口红！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买了它，更不知道他如何偷偷地换了糖纸包装，混入了巧克力中。我拿着那只粉紫色的唇膏，像抓住了一个浪漫的梦。
1: 最大的不能吃，那就吃块最小的吧。
0: 我在纸袋里摸索，果然有一块小小圆圆的巧克力。当我拨开了糖纸，天哪，戒指！哦，这样浪漫的情人节，这样浪漫。

0: 细心的情人，我心里的巧克力在慢慢的融化。
1: 浪漫的故事不一定都有良好的结局，但这浪漫的花招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对这平淡的生活产生了厌倦。
0: 我鼓足勇气跟他说，让我们分开吧。他站在那儿不说话好久好久，终于他提出再共进一次晚餐，当最后一天的恋人。
1: 我们默默地吃完了饭，又默默地送他回到公寓。电梯门口，我很想像往常一样的吻他，但现在却失去了勇气。我只能目送他走进电梯。他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我。电梯门徐徐地关上，夹断了他含泪的目光。这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心想，难道我们就这样的结束了？
0: 电梯门忽然又开了，我看见满脸泪水的他站在我面前，我们俩泪眼望着泪眼挥手告别。
1: 他按了关门键，让电梯门再次关上。我叹了口气，准备转身离去，电梯门忽然又打开了，
0: 一下子我俩又面对面地站在那儿。我心慌的手忙脚乱，忙按关门键，电梯门终于又关上了。
1: 这回我紧张地盯着电梯门，心想，如果他再按开门，我一定要抱住他，告诉他我是多么多么的爱他。
0: 我想，如果他再在外面按开门，我就跑出电梯门，扑进他怀里，告诉他我们永远不再分离。
1: 电梯门果然又打开了，
0: 又打开了。
1: 我俩没有迟疑，向前跨了一步，将对方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流满面。
2: 谁也没有问对方为什么几次打开电梯门，也没有人注意电梯旁边倒着一个不起眼的告示牌：电梯已坏，请走楼梯。

0: 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显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
1: 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
2: 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
3: 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
4: 在今天的中国。
0: 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
1: 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
2: 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林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早上啊，海边还有高架桥上雾气还没有散尽，开车送娃上学的家长呢，一定要把车速放慢一些，跟车的车距要拉开啊。太阳出来雾就消散，今天风不小，海边帽子容易被吹飞，中午紫外线比较强，出门防晒别落下，早晚温差很大，白天短袖没问题，傍晚遛弯记得啊，带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啊。边游玩远离礁石，注意大风安全啊。今天有两件事要记牢哈，一是孩子们返校报到，在家呢把书包、文具和校服整理齐全，帮孩子把作息给调整过来哈，收收假期的心。二是明天12点黄渤海正式开海，沉寂4个月的渔船又要出海捕鱼了，爱吃海鲜的可以期待第一波海鲜上岸的鲜货啊。白天天气敞亮，有空可以去星海公园溜达吹风，不想晒的就去逛逛书店呢，或者是商场，傍晚可以去疗愈市场周边转转，提前感受一下开海前的热闹的氛围啊。不过今天还没有正式的上岸的海货，晚上早点休息哈，迎接明天正式开学，也迎接正式开海。明天开海啊，所以呢大连各个渔港码头现在忙的都是热火朝天哈，渔民们连夜修补渔网，检查渔船，不少市民已经提前打听到码头的位置了，打算明天蹲守第一网海鲜，就盼着刚捞上来的鲅鱼啊，这虎虾呀、小刀鱼啊，等等等等啊，一些咱大连本地的海鲜哈。这个码头现在已经充满了烟火气，就等鸣笛出海的那一刻。今天呢天气比较通透，祝孩子家长一切顺利，咱们也等着吃一些新鲜的海货啊。现在真的可以算得上是秋高气爽啊，气温适宜啊，这个马上又开海了，明天就开海了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大连也欢迎各方的来宾哈，来我们大连做客哈。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并非是一首喧哗的告解，而是一段在午后日光当中慢慢铺陈的内心独白，它看似轻盈规律，承载着那份人群当中依然清晰可见的属于个体的孤独的重量。歌曲开篇，清澈的吉他如同光线般一道滑入房间，陈绮贞的声线带着一种知性的透明，她唱出的并非是寂寞，也并非是痛楚，而是如同呼吸那般自然存在的情绪底色。它存在早已遗忘的窗口，存在于别人还未轻易说出口的快乐的背后，那是一种即便被温暖包围，灵魂深处依然悄然独立的状态。这种寂寞不乏匮乏哈，这个而是一种对自我存在的清醒确认。这种寂寞哈，绝对不是匮乏。另外歌词当中呢充满了文艺作品偏爱的意象，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并非是傲慢，而是一份对待平等深刻的期许。他所抗拒的是那种流于表面的刻意安排的安慰，他所想要的是对方能够懂得这份寂寞的珍贵，如同懂得一件艺术品沉默的价值。整首歌仿佛一部极简主义的散文诗，它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让弦乐如同暗流般涌入，烘托起那份克制下的暗涌的感性。它不提供廉价的解答，只是诚实地摊开这份现代人共有的生命体验。我们拥抱爱情，我们拥有陪伴，但灵魂在某个角落永远未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灵魂。

在迪克牛仔以摇滚的力道重塑情歌的谱系当中，值得是一枚温润而炽热的一盒。它不像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般可以嘶吼质问命运，也并非像忘记我还是忘记他那样在决绝当中划下伤痕。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粗粝的声线包裹着一种近乎于执拗的温柔，在一种倾覆之后为过往进行了加冕，深沉的肯定。当大多数人习惯于在分手后清算值或者不值的当下，值得成为了一种反向的叙事。迪克牛仔沙哑而饱经风霜的嗓音在此处不再是愤怒的武器，反而化作了承载着回忆的容器。每一句关于你的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过，那不是简单的信息罗列，而是一种历经千帆之后的全盘接纳。那声音其中的一种重量，是独自消化了所有甜蜜与不堪后沉淀的坦然。编曲上，他摒弃了喧嚣的电子音乐，以钢琴的吉他为基调，为歌曲留出了充分流淌的空间。副歌部分层层推进的弦乐，也并非是为了渲染悲情，而是为了一段郑重其事的往事奏响庄严的背景音。它让我们故事里受的爱就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的宣言，超越了简单的自我安慰，升华为一种对自身情感经历啊不带悔意的笃定。这便赋予了值得二字的全新生命，它不再是对世俗盈亏的算计，而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选择。我爱过，我痛过，这种体验共同雕琢了此时的我。也因为他们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迪克牛仔用他标志性的硬汉的形象诠释了一种罕见的温柔与强大。这不是爱的获胜，而是将爱的整个过程都视为一场值得的奔赴。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在林志炫那座以精准和华丽构建的声音圣殿里，爱我并非是最锋芒毕露的作品，它却如同一束被岁月如画的光，静静地照进听者内心最温柔的角落。它不负责呈现爱情的轰烈的序章，或者是决绝的终章，它是细致地描绘了那份在亲密关系当中渴望确认却又不小心翼翼的灵魂颤音。歌曲一是清澈而略带冷炙的钢琴音符悄然的低落，林志炫的声线如同月光般流淌进来，带着一丝罕见的完全未加设防的恳切。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这样的歌词在他极具控制的嗓音的诠释下，褪去了俗艳的甜腻，反而升华为一种郑重的告白。这并非是占有，而是一种拥你之前为一无所有的卑微与感恩。他的真假音在此刻不再是炫技，而是情感涟漪的自然荡漾，也是内心波澜的精确外化。整首歌的编曲是极尽克制的，弦乐的介入只为烘托从不掩埋人声的主旋律，这营造出一种巨大的空间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歌者为那颗赤裸而呈现的真诚的心进行吟诵。他探讨的并不是你爱不爱我的疑问，而是请爱我，因爱让我们彼此完整的深切祈愿。这首歌正在于林志炫用他独特而完美的声音技巧，为脆弱这件易碎品镀上了一层永恒的艺术光泽。它让我们相信，在爱情的国度里，最动人的或许不是征服的号角，而是那样一句褪去所有盔甲之后，依旧带着体温的温柔的恳求。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我们再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6: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8: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7: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4: 大连 City Radio
15: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6: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7: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6: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8: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6: 2026年9月1号
19: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7: FM991 都市之声，
20: FM105.7 体育广播，
21: FM100.8 交通广播，
22: FM106.7 少儿广播，
23: FM93.1老友之声。
16: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4: 晨光启幕槟城，生动整座城市。
17: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新节目矩阵焕新上线，
24: 从清晨到深夜，从工作日到周末时光，我们用鲜活声音温暖陪伴，趣味表达，承包你一整日的都市美好生活。
17: 清晨开场，活力开机，杨丹阳、高若星联袂早安发声。
25: 哎呀，上班啦，
17: 元气领跑全程，叫醒城市睡意，解锁一天好心情，让每一个奔赴生活的清晨轻松热闹不匆忙。
24: 午前漫游，遇见城市万般美好。陈家
17: 加油，每一天
24: 正能量满格，温暖陪伴午前时光。
17: 莉莉霞范憨憨搭档，全新生活文旅栏目
26: 花样城市计划
17: 重磅上线，游走街巷，探访风物，解锁槟城 A B 面，用脚步丈量大连四季，用声音发现城市限定温柔与烟火万象。
24: 正午时分，社交不停，快乐不断，小雨小鹿的
25: 午间朋友圈，
24: 聊热点，聊生活，聊日常，聊心事，热闹的午间互动场，有趣有料不孤单。
17: 慵懒午后，解锁不一样治愈时光， 王楠、张一温柔发声，
0: 我想和你一起唱
1: 你好生活，
17: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2: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3: 下班听我的，
2: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7: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4: 都市好医生，
17: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6: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2: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7: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26: 欢乐一家人，
27: 休闲非常到，
17: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2: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28: 周末有生活，
2: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7: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29: 周末碰头会，
17: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2: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7: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2: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7: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九九一，听见大连，
17: 听见大连，
2: 每一天。
3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1: 早安
32: 早安
33: 早安
34: 早安，
3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4: 我出发啦，
3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35: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早安991在早间的最后一期节目。
1: 是
0: 啊，挺有意思啊。
1: 对，
0: 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中小学啊返校的日子啊。天气呢也是跟着这个再度炎热起来，那么各地白天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8度到30度，而中午前后呢有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小阵雨，但下午呢是转晴了。
1: 嗯嗯，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不错的，早上出门已经不是很炎热了。
0: 嗯，
1: 哎，但是大家要注意，今天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呢如果中午下午出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忽略了防晒。
0: 嗯，
1: 长时间在户外呢一定要注意勤补水。好在呢今

0: 天气温有一点高，但是不闷热呀。今天北风还是比较明显的，陆地风力呢是在5到6级，而且日落之前呢，这个弱冷空气活动比较明显，最低气温像南部地区啊只有20度左右了，北部地区呢只有17度，
1: 那这就凉了哦。
0: 哎，这温度是越来越低，低于20度，那、哎、就有点凉飕飕了。
1: 是，
0: 傍晚到清晨这个时段呢，依然还是很舒适的。
1: 嗯，哎、我这长袖短衣短裤现在已经穿上了啊、
0: 哦，空调已经不反装了，掉回来了，
1: 空调都拆了，螺丝都掉下去。
0: 哎，这时候你屋里不空调不该点暖风了吗？电褥子铺上了吗、
1: 哎？我体格要这样的话就废喽。但确实啊，早上晚上的时候你会感觉更凉爽了一些，尤其是空气湿度呢大幅的降低，然后呢会感觉很干爽。让我们觉得很舒适。
0: 嗯，对。
1: 那么在9月1号开学当天，咱们大连天气依然是晴朗，偏北风5到6级，你看多舒服是吧。尽管白天呢最高气温呢会小幅回落到27度左右，但是叠加了日晒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白天如果没有遮挡的话，体感依然还是偏热了一些。
0: 对，嗯，这轮晴晒的天气呢会从周初啊、一直贯穿到整个这一周的工作日。周三到周五呢，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28到29度，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开学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作息会发生一些调整。
1: 是，
0: 家里有孩子的，早上做饭呢，送孩子呀，
1: 对，
0: 对吧？所以提醒大家呢，在调整好状态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防晒呀，防暑啊，哎，我们这个身心都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对，
0: 另外马路上我估计车要开始
1: 要多了，
0: 时间又多了，
1: 是
0: 早晚高峰要拥堵一些了，大家要调整好心态。
1: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呢是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哎，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节目单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改版的节目啊都会在后台跟您做一个回复啊。
0: 嗯，
1: 然后有人还问呢，说节目改成几点了没听着啊。这样啊，因为咱们今天呢也是我们都市之声啊在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各个节目大多数一个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拢一下啊，整个我们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们991各档节目的时间的变化啊。首先从早上6点半到7点钟是991早安曲，
0: 早安曲，然后到了7点钟就是我们哥俩的不是我们哥俩的节目了哎呀，就变成了这个新节目了啊，有两位女士上节目，也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哎呀上班了，由大家熟悉的杨丹阳和高若星来主持。
1: 这个丹阳的话一直就是在早间，对吧？咱们哥俩来之前的话呢跟大卫一直在早间，所以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高若星也非常熟悉啊，一直给我们替班的我们的好战友是吧所以说这两位女士在早间，所以说变化其实很大了啊，从两位男士变成两位女士，大家还真的得慢慢适应一下这种变化和过程。
0: 对，
1: 嗯，
0: 然后9点钟到11点钟呢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原来陈佳一直是中午节目，
1: 对，
0: 哎，现在变化挺大，
1: 改到上午了，
0: 上午节目，对，
1: 这是周一到周五的啊。另外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有一档新节目叫做花样城市计划，两位主持人呢是莉莉霞和范憨憨，这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原来的晚间节目主持人莉莉霞啊，李梦莉霞，莉霞啊，一个就是原来就是这个点的范憨憨，
0: 对，
1: 也是我们节目的客串主持嘉宾，呵呵，常客了啊。
0: 对，原来大家会把这个莉莉霞和李萌哎在一起，
1: 对，
0: 一对这个姐俩姐妹花，
1: 是，
0: 但是看现在这个目前的改版计划啊，
1: 变化了啊，
0: 对，姐妹花分开了，对，莉莉霞和范憨憨到了上午到中午的时间段了，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呢是由小雨和小鹿全新的搭档在一起啊，这叫午间朋友圈，原来都有各自的节目，哎，
1: 对。然后呢在中午下午1点到2点钟是991健康时间，2点到3点钟呢是都市有腔调，哎，这是一档新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一到周日啊打通的都市有腔调。
0: 然后呢下午3点钟到4点钟这个没有变化，还是王楠主持的音乐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唱，
1: 是，
0: 这个节目收听率一直也是很高，
1: 对，同时没有变化的是我们下午4点钟到5点钟由张一主持的你好生活啊，这个没有变化，
0: 对
1: 对，那么接下来一个大变化，
0: 变化来了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1: 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组合联袂主持，
0: 对，
1: 这是一档全国首档啊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大家一定要听一下，
0: 这档节目一定要多说几句
1: 啊，
0: 这档节目真全新新颖啊里边有很多这个精彩的

0: 板块和内容，
1: 对，
0: 尤其是大家喜欢的金鱼故事会，
1: 嗯，
0: 放在这个晚间了，而且改为这个日播了，
1: 对，而且呢，我们在明天就可以听到了我们全新的啊《三国演义全传》的第一期，
0: 嗯，
1: 所以说第一期你赶紧听吧，从头开始听，
0: 对，
1: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没有听到的朋友，
1: 嗯，
0: 或者在网上听经常断更的朋友，
1: 哎，
0: 你可以以后在这个下班路上听了，
1: 嗯，
0: 预计播出时间呢应该是在晚上的6点钟。
1: 对，其实说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只不过我们的板块更加的变化更加的快啊。为什么叫抖音式的呢？就感觉你在广播当中在刷抖音一样。3分钟5分钟一个板块，5分钟8分钟一个板块，就接得非常快，切得非常快。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明天的节目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按点来收听。
1: 是
0: 啊，另外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之后就是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了，这是大家熟悉的李萌啊，主持一档叫《都市好医生》。
1: 嗯，
0: 哎，李萌变成大夫了，
1: 萌姐萌萌哒啊，萌姐是百变这个小生，是不是啊？各档节目
0: 百变小蛋。不能叫小生啊，
1: 这小蛋也不好听啊，小蛋、哎、什么样的节目都能主持，
0: 蛋角嘛，
1: 哎，你可以感受一下李萌姐来主持的都市好医生，
0: 哎，李大夫。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呢是都市夜未央啊，依然是由林阳来主持，
1: 嗯，
0: 接下来呢是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啊，叫都市夜书生，
1: 嗯，
0: 是由林阳和笑涵来主持，
1: 对，一直到晚上10点钟，这是我们从早上开始的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市之声广播有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分周一到周五的常规时间段的这种上班版啊，还有就是我们周六的大板块的节目，哎，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周六周日两天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啊，周六周日两天从早上7点钟到9点钟啊，7点到8点是 AR 周末了，精编啊，这由苏浩啊，同时呢由这个8点到9点钟是欢乐一家人，是由西门小飞，
0: 嗯，
1: 9点到10点呢是欢乐一家人西门小飞，10点到11点休闲非常道西门小飞啊，大时段3个小时，这是这么一位主持的啊，很不容易。那么在11点钟到12点钟呢是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12点到1点呢是周末有生活盒子老师的节目啊，盒子老师在咱们都市台也是好多好多年了啊，有不少的粉丝，很多人说盒子老师去哪儿了，哎，在周末啊，12点钟到1点钟，
0: 对。接下来就是晚间了，周六周日的晚上的5点钟到6点钟啊，是由苏浩主持的叫周末碰头会，
1: 嗯，
0: 紧接呢是30分钟的一个节目啊，是晚上6点到6点半叫成功访谈录，6点半到7点是为爱朗读。接下来呢，这是周末的啊，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叫做文脉里的中国精编版啊，是由笑涵老师来负责，紧接着呢是8点到9点叫都市夜未央啊，也是由笑涵老师负责，这个是精编版，
1: 嗯，
0: 哎，晚上的9点到10点呢是打通的都市夜书生啊，周一到周日的，
1: 哎，所以说这次我们的改版呢应该说幅度非常的大啊，分这个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这欢迎大家呢就是能够从明天开始啊关注我们各档的节目，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啊，因为很多节目都是新的节目，新的搭档，新的主持人，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全新的咱们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在我们新的这种变化，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
0: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我突然想说看一眼少一眼呢，
1: 嗨，别那么说，
0: 因为啥呢、因为好多朋友吧，他只能是早上听节目，
1: 对，
0: 早上发信息，
1: 是的，
0: 所以说确实很多朋友啊，你以后可能在晚上的时光看不到了，
1: 对，
0: 你只能是翻聊天记录，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ZY 啊，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来了，
1: 嗯，
0: 每天按时打卡，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参与节目，
1: 是、
0: 也不知道 ZY 晚上能不能听我们的节目了。
1: ZY 啊，
0: 啊，你早上起这么早，啊、晚上5点到6点该睡了吧？
1: ZY 啊，
0: 能听不？
1: 平时啊，光顾打卡也不怎么聊天，今天唠两句啊。咱以后改成5点6点了，你还来不来了？
0: 嗯，
1: 还是说一直停留在早高峰？反正不管谁主持，你反正在这待着。
0: 是，
1: 唠两句啊。
0: 是，
1: 嗯、
0: ，ZY， 你全名叫啥呀 ？ZY，
1: ZY， 咱给起个名吧。
0: 我每次看到 ZY， 我都以为是张一、
1: 张扬吧。让我猜对了吧？是不是当时心里一拘了？妈呀，这主人怎么知道我叫张扬？
0: 张扬，就不能叫赵扬？
1: 赵扬。
0: 还有我们的朋友文文阿姨，
1: 文文阿姨说了、哎呦，今天才是你们最后一期呀、这明天就得晚高峰了，哎呀，我也听你们节目啊、愿你们的节目收听长虹啊，
0: 咳咳咳，都把人家整的非常年轻的、
1: 文文阿姨，你就说吧、你听了这么多的广播节目，有没有这么好玩的俩主持人啊，给逗得嘎嘎笑的，
0: 文文阿姨。

0: 说了，
1: 是唯一一对。
0: 我听了那么多广播节目啊。就这对节目主持人免埋汰我人家对我都可尊敬了
1: 你乐没乐这会儿、哎、是不是你嘴角有没有上扬、嗯、是不是啊？哎，直达你的内心呗，这不就行了吗？
0: 行，文文阿姨啊，晚上能听节目
1: 是不？
0: 哎，对，
1: 都退休了是不是？
0: 能退节目咱们就不多念了。哎，不能听的咱多念一念好，学霸他爸能不能听啊？主持人早啊，各位早啊！明天是新的一月，全新的开始啊！让我们共同守候在明晚的晚高峰，不见不散。这也是能听节目的，来下一个。
1: 东华说：“周一打卡喽，宋娃开学了，好压车了，今天啊，今天还行，今天还有地方不上学的呢。”
0: 对，他就说未来吧，未来应该是压车了，
1: 对，应该是。
0: 今天是召集日啊，很多孩子应该是八点到学校就可以啊。
1: 是的，哎。
0: 不开云雾老朋友了哈、啊，这个我觉得不开云雾应该能听。嗯，各台嘛，他不是小名叫流窜饭吗？
1: 不是流窜风啊，
0: 到各台溜达哈、啊。哎，听我们的新节目啊，盈利，这是起早的一位朋友。嗯，哎，早上好啊，早班最后一次打卡了，祝晚高峰收听率啊也是一路长虹。
1: 那你晚上来不来呀、啊，盈利啊？
0: 那也离不开你啊，
1: 我们靠着盈利呢、啊，是不是啊？
0: 该来得来，该打卡
1: 我说有你呀、啊，我们早盈利了，是不是？哎。
0: 那咋他赔钱呗畅游天下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你俩最后一期早高峰节目来打个卡、明天晚高峰见，
1: 太好了，
0: 咱们不见不散呢、
1: 说话算数啊，
0: 是，哎，下水听蓝绝对能来，这老朋友早上好啊，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就是傍晚见了，
1: 真够意思你们，
0: 哎，提前问候下傍晚好啊，晚上做饭时候见，
1: 是，
0: 祝你俩节目开播顺利，节目越来越好，合作到底、千万别拆伙啊，
1: 这个我俩肯定是不拆，只要台里不动，俺俩肯定不动。
0: 你不动，我不动，
1: 哎，是不是以不动应万动？
0: 拒绝中话说了，哎呦，最后一天了，哎呦，我怕我没有机会，我怕我没有机会，那他就
1: 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咋的？你怎么到不了晚高峰啊？
1: 你不说了吗？没人去晚高峰了
0: 啊、
1: 哎呀，向航老师。我听向华老师节目长大的，好了，改成意志了是吧？换了啊，
0: 这有可能，向华老师是老一辈的广播人呢。
1: 这个
0: 都快退休的年纪了。
1: 是，动也说晚上必须听啊，一边吃饭一边听，就喜欢听俩节目。
0: 感谢
1: 啊！
0: 还有好多朋友纷纷发来了这个节目单，对大家发这个节目单呢，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回弹链接，
1: 对
0: 啊，会把我们这个大连都市之声2026的最新的。节目表啊，自动回弹给大家。
1: 对，另外
0: 关注啊。
1: 对，今天所有发节目单的朋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送大家一份礼物。
0: 我没说啊，
1: 啊，是不是？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怎么个送礼事儿呢啊。
0: 哎呦，这位发来信息，晚上也会打卡
1: 哦，
0: 挺好，感谢啊。正好是5点到7点，7点听完节目，你也该休息了。
1: 哎呀，看见 ZY 终于说话了哈，我给你感觉哈，真。特别特别的开心，就好像多少年的一个婴儿突然间会说话了。
0: 不，你这个比喻，我的天！要不就贼老啊，文宝爷啊，这玉兄弟啊，哎，要不就小婴儿，是
1: 不是、
0: 啊？
1: 小婴儿忽然间开口了，妈妈。牛来、哎
0: 呀，好不容易有听众啊，就这么忠实，你别都给整走了。哎呦，这边原谅他。
1: 有这么好玩，你再走，我跟你说，你没什么节目可以听了，知不知道？嗯、现在还敢玩节目玩这么开的，咱俩。
0: 这边千万别投诉我们啊。好顺说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早晨上班路听不到你们的节目了，
1: 哦，
0: 很是遗憾呐。
1: 但
0: 一直很欣赏你们的节目，哎，喜欢你们。
1: 其实想听也可以的，啊，下载大连云。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把收音机关了，拿手机听回放。
0: 是、哎、我们希望也邀请你，哎，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听听晚上的节目，
1: 5到7
0: 有一些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风格还是这样的。
1: 对、哎、海盗猫说了，哟，出了趟差回来，早上打开收音机还是你俩，挺惊喜的。我寻思给我们个惊喜呢，换完节目早上还是你俩之前还卖了个关子，结果嘛停了一会儿啊，今儿最后一天了，哎呀，太伤心了。也别伤心，我们在晚高峰呢。
0: 是，前面还发了段语音哈、我们这个不方便听，
1: 听不着啊。
0: 第20分钟的这样一个节目，陪伴你放学回家路嘛。
1: 而且能听到就是《三国演义》还是全传，有的时候比孩子直接看书还强呢。
0: 对，景波也发来了信息了，说以前上班路上啊听哥俩的节目啊，下班路上啊我喜欢听音乐。现在看起来得改一下了，
1: 是
0: 吧？

0: 下班路上可以听到你俩的节目了，
1: 嗯，
0: 哎，以后上班路上啊也可以听，
1: 对，
0: 哎，我觉得丹阳啊、高瑞星啊，
1: 嗯，
0: 都是咱们那个都市台的老主持人，
1: 对，是品牌主持人呢，
0: 对，收听率很高的。高瑞星大家知道是谁吧？
1: 堂堂嘛，
0: 就是原来的堂堂嘛，
1: 嗯，
0: 很多人还不知道呢，
1: 啊，
0: 堂堂的节目，
1: 我要是他，我就不改名了，啊，堂堂多有名啊，非改回来自己的名，
0: 嗯，
1: 而不认识了，
0: 对，堂堂多好听，堂堂，
1: 啊，
0: 醋醋。酱油
1: 排骨糖醋排骨
0: 挺好听的
1: 啊，糖醋排骨组合啊，好家伙，
0: 大树啊，摄影师哦，大树是我熟悉的那个大树吗？就是也经常跟这个台里的主持人搞一些这个合作，
1: 是吗？
0: 哎，对，有一些外拍的活动啊，
1: 嗯，
0: 都是这个大树老师在去拍摄，我觉得应该是他，
1: 哦，是吧？
0: 啊，对，
1: 我发现确实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吧，好多朋友都要冒个泡，
0: 嗯，
1: 啊，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要跟我们哥俩唠唠嗑，说说话。毕竟啊，可能听我们节目好长时间，更多的人是在默默的收听。
0: 嗯，
1: 那包括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那些从来没有发过信息的朋友们，没发信息没有关系，我们要感谢你们一直在听我的节目。
0: 对，
1: 嗯，
0: 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了啊，今天呢是金鱼兄弟啊在都市广播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8月31号。
1: 对，
0: 9月1号，伴随着全新学期的开学，
1: 哎，
0: 金鱼兄弟也升年级了，升到晚高峰去了，
1: 5到7，晚上5到7，
0: 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陪伴大家的下班路，节目就叫做下班听我搭，
1: 嗯，
0: 多猛这名儿，
1: 么么哒。
0: 小秋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龙娱乐加油啊，开车了，不多说了，祝一切顺利。我们也不多说了，就一句话，晚上来啊，
1: 哎，
0: 对，晚上来串门啊，
1: 对。小英还说呢，晚上啊，明晚打卡了，一路跟随，太好了。
0: 嗯，对，反正说这个打卡的，我们都拿小本记下来了啊。
1: 嗯，
0: 明天晚上拿本挨个点名。
1: 哎，
0: 哎，新学期嘛，新学期老师都拿挨个点名。
1: 哎，不是，人家不来的话，能
0: 看这东西，拿小本记上，永远记在我这婶婶的脑海里。
1: 是，下午有啥活动哈？给踢掉。
0: 那不能不能，哎，这说多小心眼儿啊，下那句话就不该加，
1: 是吧？
0: 哎，
1: 自己做就完事儿了呗，
0: 礼物直接不给就完了呗。
1: 哎，对对对对，
0: 你说出来干啥？
1: 我是明着坏，他是暗着黑呀。怪不得一个黑一个白呢，
0: 黑白无常。
1: Jason 是吧，之前晚上听这个姐妹向前冲啊，阿豆小美的，以后啊就听金鱼兄弟啊。好嘞，
0: 嗯，
1: 感谢感谢
0: 感谢啊，希望明天晚上的下班路上啊，还能够看到我们这些熟悉的老朋友。
1: 嗯，
0: 当然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新朋友也可以继续的冒泡打卡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对对，今天我们还说呢，要给大家送一份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在之前的时候啊，有咱有句话说的好嘛，就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嗯，
1: 对吧？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呢说给大家伙送礼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过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家曾经给我们哥俩送过礼。
0: 嗯，
1: 在节目当中送礼，就是说如果你给金龙送礼，给玉雷送礼，想送个什么小礼物，
0: 嗯，
1: 能够送到俩人主持人的心坎里，
0: 就是说是假如，嗯，
1: 对，
0: 假
1: 如
0: 你要送礼的话，
1: 对，哎，都是嘴炮嘛。
0: 你的意思是今天我们送礼
1: 啊纯玩嘴，
0: 嘴上狗掀门帘子全靠嘴。这个比喻，啊，
1: 这节目主持人啊，哎呀，太接地气了，我跟你说，
0: 是是，
1: 这对，没有这么接地气的，我跟你说。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哎，主要不光是玩嘴，也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哎，就如果说你希望主持人给你送礼的话，
1: 嗯，
0: 会送什么礼物？
1: 对，今天我们俩送，
0: 按照你们的，比如说。经常发信息的网名，
1: 嗯，
0: 经常发信息跟我们这个聊天啊，体现出在这样一个性格，
1: 我们给你送，
0: 送什么礼？
1: 一会儿呢，我们给你送啊，一会儿我们先过渡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挨个送，是吧？你只要今天发了信息的，只要今天冒了泡、露了头的，我们就根据我们俩对你的理解和了解，
0: 嗯，
1: 给你送一份，你看看。会不会送到你的心坎里？
0: 是，
1: 也说明我们主持人呢，啊，是不是够用心？
0: 嗯
1: 啊，对你们听众呢，是不是很熟悉和了解？
0: 对，
1: 或者你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0: 哎，或者说这个听众朋友希望主持人，哎，假如要给你送礼的话，
1: 嗯，
0: 你可以说一句话，对不对？平时说话比较少的，你可以说一句话，体现一下你的这个性格特点。
1: 你通过这一句话或者你的名儿，
0: 嗯，
1: 哎，比如说雪球这个名儿，嗯，到时候我们俩就合计合，哎，雪球送点什么好呢？
0: 那我肯定送你把铁锹啊。
1: 哎，就这个意思，
0: 哎，
1: 就这个意思，
0: 是不是？
1: 通过你的网名，我就送到你心坎里去。告诉你，就这么厉害，
0: 是，
1: 是不是？我掐脑袋一算，
0: 我都掐指，你为什么掐脑袋呢？
1: 反正不掐我脑袋。啊，
0: 行，
1: 咱们一会儿来
0: 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互动啊。
1: 对，
0: 假如主持人给你送礼， 你希望送一个什么

0: 怎么理呢？当然了，这是一个嘴炮理哈。
1: 对，你不用说希望啥，我们给你送，到时候你看看，你就告诉我们送不到你心坎里就完了。
0: 嗯，
1: 是吧？你发个什么信息都可以，实在不知道发啥，发三个字节目单也可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三个字节目单。仇人的我去滑流，
2: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2: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3: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2: 绝对让人小醋腹肌，
1: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2: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4: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1: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5: 你在挖什么？
6: 我在挖话题。
5: 什么挖话题？
6: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5: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6: 哦耶。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今天是我们早安九九一在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哥俩会换到了下午5点钟到7点钟。
1: 对，
0: 我们要再次再多预告预告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到晚高峰继续转站啊，陪我们一起啊。那么今天我们也说了啊，互动话题嘛，聊点啥呀？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呀，在节目当中送点礼啊，只是玩嘴而已的那送礼。要我咋说呀？你这事儿，你说，
1: 假如哎，要给你送礼。根据你的名字、
0: 我们给你送，
1: 哎，和你发信息的这样一个性格特点，
0: 看能不能送到你的心坎里、哎、如果我们俩送完之后你很满意，哎，你扣波一，不满意扣波二，我们接着送。
1: 问大家扣二没收到。
0: 是吧，
1: 浓浓的情谊，
0: 哎，也是代表了就是我们哥俩对于至少你在节目当中发信息给我们哥俩留下的印象、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微信名，我们通过你的名来揣测你的大概能喜欢什么，
1: 大家理解，不敢真送啊。因为就怕碰见像巨巨龙化这样人
0: 啊、
1: 你看巨巨龙化张嘴，你送我一套房我觉得行。你说我们要真送，你说都这样似的，你那我们这活干不干了？
0: 是啊、
1: 我卖房都不够送的，
0: 我拿纸给你叠一个行不？
1: 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啊，像这个温琪也说了，哎呀，主持人老哥早上好啊，今天是这个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
0: 是
1: 啊，我也来打卡来冒个泡。温琪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0: 是
1: 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上班的原因哈，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不在，有的时候感兴趣的话题啊，方便的话可能会参与一下。
0: 对啊、大家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回复三个字节目单，这样的话呢可以知道我们在明天改版之后啊全天各档节目的变化。
1: 对，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呗。心思海洋也发来问候说，哎呀，金鱼兄弟金鱼哥俩啊，早高峰最后一期节目了，我必须来打个卡。明晚继续默默支持。哎，别光默默啊，方便的话也发个信息，
0: 是
1: 冒个泡。
0: 对，
1: 雪球说了，你们好啊，我也是一个刚会说话的婴儿。
0: 你不得学一下婴儿说话吗？哎、我也信。来来来，开始。
2: 我也是一个刚会说话的婴儿，做个啊节目一切顺意。
0: 你把牙刷了也行啊，
2: 大舌狼藉的。说话可清晰了。
0: 哎呀，让我想起来你这个声音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红孩儿呢的吗？
1: 红孩儿是哪个故事当中的呢？
0: 西游记全传呢。
1: 哦，他哪里可以听到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喜马拉雅搜索金鱼兄弟，
1: 或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哎，是金鱼兄弟版的。
0: 东华说要签名吧，是不是、金龙鱼雷的，想做个纪念。
1: 哦
0: 啊，还留了地址啊，还真留地址了，
1: 留了个地址。
0: 留呗。你留你的，是不是留挺好。
1: 这样，下次啊，有见面会的时候你去。
0: 是，
1: 哎，我们经常在这个见面会上跟这个朋友们合影，也有好多朋友让我们来
0: 对
1: 签个名什么。
0: 见面的时候，你把你什么床单啊、被套啊，都拿过去。
1: 是，
0: 我给你签满，
1: 直接签背心。

0: 上也行，是不是？哎，
1: 桃子也说了啊，他说你俩什么时候走我不关心，就想知道啥时候回
0: 啊。
1: 这人才没有感情呢
0: 啊，
1: 你就不说晚上也去支持支持听一听
0: 是不？
1: 哎，哪怕嘴倒也行啊，
0: 嗯，
1: 是不是？完告我还送我箱彩票，
0: 就嘴炮也行，
1: 看我能不能直接退休。哎，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一句话暖人心呐。
0: 嗯，
1: 你看他告诉你了，晚上我去不了。
0: 嗯，
1: 哎，你就你等啥时候回来吧。
0: 来吧，从他开始送礼吧。
1: 嗯，
0: 就这样人，你送啥吧？你说桃子，
1: 我呀，
0: 啊，送桃子，
1: 我就送一副针线给你嘴缝上。真的，桃子，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我是觉得桃子有时候说话呀，太直了。
0: 哦，
1: 在节目当中有时候说话也是
0: 有性格，
1: 哎，有性格。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性格有时候在工作单位这么说呀，
0: 容易惹祸，
1: 会得罪人。
0: 嗯，
1: 哎，有的时候确实是作为这个成年人，在单位工作那么多年了，
0: 嗯，
1: 有些话能说，有些话咱就尽量忍着就不说，
0: 是，
1: 或者换一个方式。
0: 所以鱼雷要送你是针线
1: 啊，
0: 我送你是通病药铺。针线多狠呢，那扎多疼啊，是不是？我这粘一下，顶多就两条胡子。你也没有胡子，你怕什么？
1: 嗯，
0: 一点都不疼。
1: 我这都已经收着说了，最开始我想说送缝纫机给你踩上那个，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心太狠
0: 啊！
1: 我说一个道理，桃子，
0: 啊，
1: 我说话真的要注意，
0: 是吧？
1: 嗯，
0: 懒羊羊说喜欢金庸的节目，那懒羊羊送点啥？
1: 懒羊羊
0: 送张床吧。
1: 嗯，
0: 是不是懒羊羊嘛？他能起这个名，
1: 嗯，
0: 说明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犯懒的人
1: 哦。
0: 送一张床，送一张特别软和的床，一躺哭死一样，
1: 那不就更懒了吗？
0: 那就喜欢懒，你为什么不让他懒呢？
1: 就送一个，就是一个小可爱的一个闹钟
0: 哦，
1: 送给一个女孩，颜色也声音的都很漂亮的那种，
0: 是吧？
1: 对不对？
0: 然后就不懒了。
1: 哎，到了晚上5点到7点，叮铃铃一响，
0: 嗯，
1: 叫醒懒羊羊，能想听节目，
0: 一下摔地乖坏他。
1: 第一声，
0: 嗯，
1: 响没起，第二声声音加大，
0: 嗯，
1: 第三声再没起，那个闹钟叭一打开，里面一个拳击手套出来了，嗯，裤子下怼脸上。
0: 懒羊羊他，你看我要送床，他要送那啥，你说你喜欢哪个？
1: 哎，
0: 对吧？咱们可以比拼一下子，就是哥俩，哎，每人送一个，然后看你喜欢哪一个，是不是啊？
1: 嗯嗯。刘慧自己就说了，他说按我这名，你俩要送我，就应该送我一个水桶。
0: 刘慧是什么样人呢？
1: 嗯。刘慧如果光看名的话，应该是一个水座般的女子，这也是咱们一个老听众。
0: 她是女的吗？
1: 是女的，而且我们都有个人微信。
0: 哦，你都有微信呢？
1: 有微信。
0: 我咋没有微信呢？
1: 这是老朋友，原来都参加过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微信。
0: 哦，
1: 嗯，有一次刘慧要去前关湿地公园，我还记得，还咨询我呢，问我荷花开没开，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吧。
0: 哦，
1: 嗯，其实好多朋友都有印象，平时也都有这个往来。
0: 嗯，
1: 我觉得他平时这个人就是做事应该是一个很井井有条的一个人，
0: 是吧？
1: 不是很了解，就是简单的聊天能够知道。
0: 嗯，那你说吧，你送啥吧。
1: 嗯啊，送你一套直饮机吧。
0: 我送个水桶包吧。是吧？
1: 水桶包啊。
0: 哎，水桶包
1: 也挺好。
0: 可以不？
1: 挺好。
0: 你说吧，喜欢谁的？
1: 嗯，
0: 哎，王大好。
1: 王大好
0: 啊，
1: 他说要是光玩嘴呀，那我可就不收着了啊。送啥都没有送钱实惠呀。
0: 嗯，
1: 哎，一个人先送一个亿花着，
0: 嗯，
1: 后面每个月再送一个亿。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说少送点吧，还没有可能，有可能真送。你要上亿的话，一般就不是咱这边花的钱了，你知不知道？
1: 那就得送打火机了。
0: 我天，不让烧。你送朵菊花也行啊！
1: 我送打火机，我说烧啥了吗？
0: 你烧啥？
1: 日常生活当中点烟呢，
0: 嗯，
1: 点个香啊，
0: 嗯，
1: 你家这个就是那个燃气灶不好使了，拿打火机都能点着吗？
0: 我刚说完送一亿纸币，你就拿打火机，你不往上连吗？
1: 你非得连，
0: 怎么能不连？
1: 没关系，你送你的，我送我的呗。
0: 好吧，好吧，好吧，
1: 动动。啊，他说晚上也必须听啊。
0: 嗯，
1: 我想天天听到你俩的节目。
0: 动动，我觉得我想送你个收音机。
1: 嗯
0: 啊，因为他真的是全天支持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每天都得来。东华动动老西哥嘛。
1: 啊
0: 啊，是不是三驾大马车嘛？
1: 你这最大的马车，我觉得应该是夏芷汀兰。
0: 哦，
1: 哎，夏芷汀兰这个发这个短信数量是遥遥领先，每天都坚持在听。
0: 是啊，
1: 你看夏芷汀兰说，他说我还真在你俩的节目里拿过礼物。
0: 嗯，
1: 好像原来得过海参胶囊吧。
0: 啊，这咱送过。
1: 哎，如果你俩的礼物我觉得什么都好，其实你俩每天呢能够给我们情绪价值就非常棒了。哎，
0: 嗯，
1: 明天早上，每天早上啊能够嘎嘎笑着开始，哎，这一天多好啊。
0: 嗯，
1: 是不是？他说你别缝桃子姐的嘴。
0: 嗯，
1: 我就喜欢桃子说话。
0: 嗯，
1: 唠嗑。哎，特别喜欢听他的见解。
0: 是
1: 是，
0: 有个性，
1: 有个性，
0: 能被人记住。
1: 我就觉得有时候桃子说话直，我就从朋友的角度来说呀，
0: 啊，
1: 就怕你在工作场合也这么说，容易得罪领导嘛。 得罪同事，
0: 得罪得罪呗，是不是？整顿职场就靠你了。就是呢、哎，你不说我不说，大伙儿一起笑呵呵，是不是？怎么进步？哎、
1: 就听桃子胡乐乐。栀子花说了，搬个小板凳等收礼、
0: 嗯。听这个名叫栀子花、嗯，应该是比较喜欢花的朋友。
1: 对，
0: 送你，我送你一盆吧，
1: 一盆绿植。
0: 不，我得送花的，光绿植不开花的不行。送你个一盆三角梅怎么样？嗯。喜不喜欢
1: 三角梅？不好养活呀，
0: 三角梅好养活、哎，
1: 我那没养好，
0: 你没养好，在我这儿呢。现在枝繁叶茂的，
1: 对，
0: 就差开花了，
1: 那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原来也枝繁叶茂
0: 的，你那会儿那枝繁叶茂没有叶的都、哎。来，迷茫的未来啊、哎，说我是每天早上必听，每天听节目偷着乐那一组的。来、嗯、送点礼物，迷茫的未来，
1: 迷茫的未来，嗯，前途迷茫啊，嗯，
0: 给个望远镜吧，送你个望远镜。让你站得高望得远知道未来、哦、是不是你就不迷茫？
1: 要我就送一本书。
0: 哦，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对，我觉得你可能多学习、嗯、多了解是吧，能够确定自己的未来。要我就送你一本孙子兵法。哦，哎，里面有一些这个计策呀，战略战术啊、嗯、什么时候该亮剑，什么时候该藏锋。
0: 实在不
1: 行，我觉得人生啊应该、嗯、人应该看看孙子兵法，看看三十六计什么的。
0: 实在不行送个手机刷抖音呢。还迷茫吗？
1: 别的，哎呀、啊，
0: 刷完手机，哎，越刷越迷茫。当时听完就群情激愤，哎，一关手机回到现实。
1: 是，抖音有时候也挺害人的。嗯、你听听，就是抖音式的快闪节目。
0: 对、嗯，
1: 下班听我搭吧。
0: 对，明儿咱开始，啊、明儿晚上开始、哎
1: 啊，咱们有一搭没一搭、啊，下班听我搭。
0: 骏马说：“辞别早高峰，金鱼闪亮转型，下班美美搭，定台准时收听，人气要增长，支持金鱼在胸，晚上五点钟相聚节目中。”衷心的祝愿金鱼二位主持的晚高峰节目收听长虹。
1: 嗯，后面还说了，说骏马驰骋勤奋蹄，假如我想让金鱼兄弟给我送礼，嗯，我的网名是骏马，哎，上句在上面，请金鱼兄弟为我送上下一句、嗯、
0: 就是骏马驰骋勤奋蹄。
1: 哦，嗯，老骥伏枥
0: 至千里，
1: 嗯，不着急。
0: 哎，咱能用听金鱼有文化，是咱节目的这个 slogan。 嗯，你那有文化吗？
1: 我这合在折上了呀。嗯，你这个音调不合折呀。勤奋蹄，嗯，不着急，嗯，这才能押上韵，对不对？哎，韵脚它包括这个调职的折嘛。 嗯为啥呢？上这么大岁数了，嗯，心态很开阔，干什么事情都不着急。嗯，哎，你说好多人都心行嘛，莫生气，这在家里、哎、不着急莫生气，没好的心态。
0: 驰骋勤奋蹄，嗯，金鱼节目别着急。
1: 天天笑得像买买蹄。
0: 听金鱼节目笑嘻嘻，你看都好不、嗯、
1: 再来往下看吧。荷塘月色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节目改到晚上我也能天天听、嗯、哎，改成早上呢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听呢。哦哦，就喜欢晚上听。
0: 好，
1: 祝你俩永远那么快乐不拆火。嗯，
0: 荷塘月色这名起的就是非常的有意境感，
1: 意境唯美嘛。
0: 哎，送你一份檀香。嗯，喜欢吗？哦，然后如果我要送的话，送你一份檀香。
1: 要我呀，就送你一对小金鱼，鱼缸里面放着一对小金鱼。
0: 哦，放到荷塘月色里。
1: 哎，我像这鱼儿在你的荷塘吗？嗯，陪你守候呢，皎白月光。不行，我送的礼物带歌的，还得压上情景，
0: 是不？
1: 是不是？
0: 还带收音机能听的。啊。
1: 收集自己买吧。
0: 说说吧，荷塘月色你喜欢哪个？嗯，一个是一对金鱼，嗯，养两天就能死那种的。
1: 为什么呢？
0: 哎呀，不好养啊。
1: 咱这对老金鱼都活多年了，
0: 是吧？一个是我说送你一份啥来着？嗯、这个脑子，
1: 檀香
0: 啊，檀香，檀香啊，檀香。
1: 说完自己不记得。
0: 哎呀，这主持人的特点和标签嘛，哎、我脑包屎大伙都知道。哎呀，见怪不怪。
1: 不，你送这礼物啊，嗯、本来就是嘴炮。但你也走点心呢，
0: 怎么不走心？
1: 张嘴说完，自己说完就忘。刚才过有十秒啊，
0: 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很正常。
1: 我的金鱼还行。松松啊，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很少见是吧？
0: 松松是吧？
1: 新朋友吗？嗯嗯，说送孩子返校的路上很开心呐、啊，明天就开学了啊、感谢一年上班路上陪伴，嗯、祝金龙鱼雷新时段新精彩。
0: 听这话好像晚高峰不能去了，嗯，是吧？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呀？如果是晚上下班的话，哦、放学六点还接孩子，嗯，能听啊，
1: 是
0: 对吧？
1: 这是一个送孩子家长，那我要送你一套黄冈密卷吧，
0: 那我就得送你 一沓那个圆珠笔了，那么大的卷儿，我跟你说，没几个笔的话，跟。

0: 也不完呢。
1: 是
0: 啊，怎么样？
1: 喜欢吗？
0: 可以吧。
1: 禅还说了，刚才这个歌啊太应景了，确实是。那刚才那个歌叫《命里缺个你》
0: 特意选的。
1: 其中歌词还说了，没有你不行。
0: 对。
1: 哎，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直支持。禅就说了嘛，我是十年的铁粉啊。金龙鱼雷加油啊，会一直支持你们的。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0: 来送禅一份礼物吧，你看看。
1: 我觉得檀香啊送给禅这个朋友才合适。
0: 啊。
1: 哎，没有觉得他起这个名的，就是起这样名的朋友啊，就是心态都是那种特别。就是平和的，
0: 非常喜欢禅静的人。
1: 对，
0: 送你个木鱼行不行？哎，光光棒那么敲，
1: 木鱼的敲不吵吗？当当当当当的，
0: 不吵。吵的话，那些和尚能睡着觉吗？
1: 嗯，
0: 你看敲木鱼的时候，底下全闭眼睛。
1: 不是，就是那个玩檀香的朋友旁边不都配个盆儿吗？
0: 啊
1: 啊，你忘了放入茶禅香吗？旁边有个盆儿，我拿棍儿豁了那盆儿，咕啷咕啷咕啷。
0: 这啥意思？
1: 就敲那个盆儿吗？
0: 哦，
1: 那是个盆儿还是个钵呀？
0: 啊，
1: 不都玩这个吗？
0: 不知道。来，你送没有？你送啥了？送个盆儿。你送禅一个洗脸盆。哎呀，我行，你真是长情的告白。
1: 送你一个颂钵。
0: 哦，
1: 哎，
0: 颂钵。
1: 对，
0: 鱼咸小标是吧？是吧？咋改到晚上了呢？上班时间是固定的，下班时间没准啊。
1: 没准啊，
0: 没关系。
1: 哎。啥也不送你，你没准儿，
0: 五点到七点钟嘛，是吧？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听就行呗。
1: 啊，
0: 打开，记得有那么一段节目，哎，
1: 是
0: 可以了。
1: 对，那就送你一个闹钟吧。
0: 哎，
1: 每天定个点儿，到了晚上听节目。
0: 悠悠小鱼儿，是这发信息吗？
1: 悠悠小鱼儿
0: 啊，金鱼兄弟，主持人早上好，我是新的老听众，从1033早七点一直到现在了，祝你们节目收听率长虹，节节高。这是这么长时间没发过信息了吧？
1: 是。
0: 今天第一天发信息吗？
1: 第一条，
0: 对，第一条信息，
1: 第一条，这是一个很新很新的老听众，
0: 是，
1: 对，但是看名啊，看头像啊，还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0: 对，
1: 但是还听节目还听这么多年了，
0: 悠闲小鱼儿，
1: 悠闲小鱼儿，
0: 送你一个鱼缸，喜欢不？假如说送礼物的话，对不对？我送一份鱼缸，那鱼雷，你说说你要送他啥？
1: 我送你一朵小红花吧。
0: 哦，
1: 哎。因为小鱼儿和花无缺嘛，
0: 嗨，你说的这他不一定知道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来，你说说你喜欢谁的啊？
1: 海盗猫啊，冒泡参与互动节目，
0: 哎，
1: 海盗猫最近也没少参与节目，
0: 是欢迎欢迎，
1: 对，送你个海盗船吧。
0: 哎，秀说明天晚上我准时到，不见不散，喜欢你们俩，我在等你俩送我的礼物呢。
1: 是
0: 秀，
1: 秀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送你一张景区的门票。让你去看看秋景，
0: 是吧？
1: 你看他这个头像就是红色的枫叶嘛，再加上这个名字，我觉得可能上点年纪。
0: 我送你一双健步鞋，怎么样？
1: 哎，
0: 秀儿行不行？
1: 健步鞋，穿上走道绝不离了歪鞋。
0: 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1: 顺清如燕。
0: 事先声明啊，今天所有送的礼都是嘴炮啊，千万别当真，别当人会说了。哎，俩主持人送我礼了，是不是？到现在没收着。我们今天是纯娱乐啊，
1: 对，就如果主持人要送礼的话，会送你一个什么呢？对吧？因为我们这听众确实太多了，如果真送的话，确实我们可能也
0: 送不
1: 起，也没那么大的精力。
0: 但是我们还想送，
1: 对，想表达一份这个我们的
0: 感谢，
1: 对，感谢和情谊嘛。
0: 对，同时也看看我们能不能送到你的心坎里。哎，然后呢，主持人两个人送的不一样，
1: 是，
0: 你也可以说说你喜欢谁的，或者谁送到你心坎里了。
1: 是。景波说了，说这个以前啊，刚才前面念过了啊，他说我是一个讲究情怀的人，送我点啥？
0: 送你一个保险箱吧，藏点私房钱，行不行？
1: 喜欢情怀的人呐，
0: 哦，
1: 那就应该送点这个怀旧的东西，
0: 怀旧的，老物件，
1: 对，
0: 是不是？
1: 如果是我呀，我就会把金鱼兄弟原来做过的一些节目啊，刻在一个光碟里。
0: 哦，
1: 哎，作为一个时光回忆送给你，或者刻在一个 U 盘里，能够听到，比如说五年前、十年前，金鱼兄弟主持的一些节目，节目的一些老的片花，其实我觉得这个以后咱们可以制作一下，以后有机会的话哈，对，有赞助商赞助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 U 盘，把我们原来的一些有趣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自己也收藏了一些，也剪辑了一些，
0: 是，
1: 就是节目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口误啊，搞笑的一些片段呐，
0: 老好玩了。
1: 大统集团呢，哎，这些东西我们也有留一些片段，一些经典的老节目的片段，我觉得可以刻成光碟呀，
0: 是
1: 变成这个音像的节目。
0: 对，有讲究情怀的人的话，对这种特别珍惜，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景波？我这个节目，我这个礼物也送得很走心吧？
0: 你看看吧，你喜欢谁的啊？
1: 你还记得你刚才给他送啥吗？

0: 忘了。哎，对呀，我刚才景波，我送没送？
1: 送了，
0: 送了。
1: 你先说的。
0: 哦，我居然送了都。
2: 朋友们，你看就金龙走不走心嘛？说完自己都不带记得的。
0: 不是不是走不走心，脑确实
1: 就他。
0: 我是典型的金鱼的金鱼记忆。
2: 他给别往金鱼身上。
0: 我想想啊，我想想想想，看下个人吧。
2: 保险箱
0: 啊，保险箱啊，保险箱啊，保险箱。对，想起来了，
2: 就是不一样。
0: 是，
2: 瞅你的脑。
1: 浩瀚说了哈，哥俩好啊，
0: 嗯，
1: 金鱼广播那就爱听，没毛病，
0: 嗯，
1: 哎，还发了这个节目单了。
0: 来，你送浩瀚啥礼物来？我听听。
1: 嗯
0: 嗯，我可了解浩瀚啊。
1: 啊，你了解浩瀚啊？
0: 啊，我们认识。
1: 哦，
0: 啊，我们有微信。
1: 浩瀚，
0: 嗯，
1: 送你一个摩托艇吧。
0: 那为啥呀？
1: 驰骋在浩瀚的大海上吗？
0: 啊，
1: 浩瀚吗？
0: 我
1: 你是喜欢就是畅游吗？朋友，心情比较开阔。
0: 我要送啥呢？
1: 嗯，
0: 我要送他。一瓶洗头膏。
1: 这是什么梗呢？
0: 浩瀚呢，
1: 嗯，
0: 年龄比咱们长
1: 哦，
0: 但是头发比咱俩都黑
1: 哦，
0: 头发比咱俩都好，都直冒油。送你一个海飞丝去屑洗发露。
1: 哦，说一个头发很好的
0: 啊，
1: 那这个能送到心坎上，
0: 特别健康。
1: 是，
0: 哎，
1: 但你调好了被人头洗坏了，都挺好的。夏晚晨曦也说了，哎呀，今天最后一天早晨能听了，
0: 嗯，
1: 明天继续支持啊，
0: 嗯，
1: 哎，看看能送给我什么礼物。
0: 夏晚晨曦，
1: 嗯，
0: 诗情画意，送你一本散文诗集，
1: 嗯，
0: 喜欢吗？
1: 嗯，挺好的。
0: 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1: 嗯，
0: 哎，我挥了挥衣袖，一大堆灰。
1: 挺好，
0: 挺好。嗯，那你送吧，夏晚晨曦。
1: 啊，大力还一人送一份啊？
0: 你刚才不说了吗？人一说，然后最后喜欢谁的礼物吗？
1: 哦，夏晚晨曦。
0: 嗯，
1: 夏
0: 晚晨曦，你看那些个头像啊，是一个特别少女感的一个卡通形象
1: 卡通的这个形象。
0: 对，
1: 嗯，
0: 你送点卡通东西吧。
1: 卡通东西啊？
0: 嗯，
1: 我送你一套这个，就那叫什么来着？
0: 嗯，
1: 精灵宝可梦的手办吧。
0: 哦，
1: 嗯。
0: 手办这个也没准能送在心坎里，
1: 是，
0: 嗯，这种小姑娘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这种小物件，
1: 对，
0: 喜欢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啊，或者给送你一个泡泡玛特的盲盒。
0: 嗯，松说了，哎呀，早上的快乐要转移到晚上喽。
1: 嗯，
0: 说还好有俩陪伴啊，随便我说一句，那个体坛龙虎斗的对不起了啊，我明儿开始我就往金鱼这靠拢了，你俩节目不听了。不是你俩不行，是追随金鱼兄弟太久无法割舍。
1: 是，
0: 确实同时段啊也是五到七。
1: 嗯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哎，像咱们听广播也看电视，有的时候哎几个节目赶在一起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跳着听跳着看，
0: 有趋势。
1: 有的时候哎确实是喜欢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取舍。
0: 对，
1: 嗯
0: 嗯，
1: 对，要我送啊，哎呦，你对我们这么好啊。
0: 嗯，
1: 送你一把铁杵。铁杵磨成针
0: 哦，
1: 说明你这人很坚贞很坚持。
0: 给一杵子。我送你大连英博主场球队门票。
1: 嗯，
0: 送到你心坎里不？
1: 为什么呢？
0: 不好抢票啊。
1: 哦，
0: 能喜欢体坛龙虎斗的肯定是喜欢体育的。
1: 嗯，
0: 喜欢体育的基本都喜欢英博的球，
1: 挺好，
0: 对吧？我送你一个球票，你看你送谁送你心坎里。
1: 嗯，是。还有哎呦好多朋友啊，叫宝路的啊，还有叫菠菜的。
0: 嗯，
1: 菠菜我肯定送你个菜篮子呀。一直默默的在听
0: 啊，
1: 从90.6
0: 哎呦
1: 到103.3，
0: 嗯，
1: 又到99.1，
0: 嚯，
1: 希望你俩不要分开，
0: 默默
1: 的在
0: 听，
1: 默默的听
0: 菠菜。
1: 嗯，
0: 这真是发的信息不多的朋友，
1: 发过十几条这个信息。
0: 那这样的朋友你给送点啥呀？
1: 送你个菜篮子吗？
0: 送我菜篮子他肯定不喜欢的。
1: 嗯
0: 嗯，哎，刚才想了一个玩意忘了。
1: 我特别欣赏你。
0: 哎，刚才我真的一瞬间我想了，然后我先让你先说。妈忘了。
1: 那以后还是你先说吧。
0: 我想想，
1: 稍慢一点就想不起来，
0: 不好意思菠菜哈。我刚才想完挺好啊。
1: 其实大家不知道金龙啊，就是你看中文名叫金龙，英文名很好听
0: 哦。
1: Earth Earth 点儿 Hammer。 哎呀 Hammer 兄弟 Earth Hammer。 哎，你这样事我都有点担心了。你就是你没事，你得真见见脑了，你有那个前兆，就是说，一般是什么呢？要说这个话就在嘴边，突然就想不起来了，
0: 就容易。
1: 第二个征兆就是刚说完话，一转头自己就忘，
0: 就阿尔茨海默。
1: 你就看看有前兆里边有这几条
0: 啊，
1: 你真得注意了，
0: 是吧？
1: 才多大岁数
0: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想送你一座奖杯，
1: 嗯，
0: 就终身成就奖。
1: 啊，默默的在支持。
0: 对呀，啊，这么多年听这小20年了吧？
1: 嗯，
0: 对吧？一直听我们节目，
1: 有
0: 这样的听友的话。 你给你一个奖杯，算是对他的一种褒奖，我觉得是不是送到心坎里了？
2: 是，
0: 我猜比他那个破筐强多了吧？菜篮子，
2: 我那筐是用金编的。
0: 你金编，你别装了，金编装不起都。
2: 你要说送奖杯啊，那真的能得我们这个奖杯的，我觉得有好多朋友啊，好多都是停留小二十年的朋友，
0: 是不是？嗯、来，那个大家先发着啊，咱们先过渡一下，好吧？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咱们毕竟是早高峰的最后一期节目嘛，
2: 是
0: 我们哥俩要感谢啊，真心的、真诚的感谢大家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支持，所以说呢，我们虽然说是虚拟的送礼吧，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送到你们心坎里。嗯嗯，你看松还说呢，说哎呀，龙啊，啥也不说了，全是眼泪呀。嗯，英博门票真送我心坎里了。
2: 是，
0: 怎么样？怎么样？送的可以吧？
2: 送的很好。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嗯，假如金鱼兄弟给你们送礼，哎，你希望送点什么礼呢？嗯，哎，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然后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发信息的内容啊，
0: 你的名字呀，
2: 或者说老听众，我们对根据对你的了解，哎，送你一份礼物，嗯，看能不能送到心坎里啊。
0: 对，
2: 大连都市之声。

0: 接下来啊，要说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
1: 送礼用，
0: 感兴趣，
1: 对，
0: 这可以送礼，
1: 送礼、
0: 啊、就是口红。你想啊，这口红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品，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妆容啊，画龙点睛这样一个灵魂的东西啊。出门啊，有女孩就如果说没涂口红，感觉就是气场掉一半。
1: 嗯，
0: 有些说即使是说好像没化妆了，出门哎，我要简单的画一个小口红，哎，提一下这个肤色的这个亮色。今天呢，带来的就是 YSL 圣罗兰啊，黑管镜面的唇釉。官网一支呢30毫升的要300左右，今天呢只要169，两支才要269啊。这样的话呢，买两支单支才130，原价是300呀、啊。但是节目当中限量是100组，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口红，你可以看看样子喜欢不喜欢。
1: 嗯，今天带来的呢是这个4款呢、啊、都是经典爆款色号的啊，比如说这个420的樱桃红啊是复古显气场的。416的烂番茄呢是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的绝配。440的野玫瑰，这是约会斩男的色号啊。610呢是冰乌龙，是素颜通勤的百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没有问题啊。
0: 嗯，今天这款呢上嘴啊就像涂了润唇膏一样，所以它叫唇釉嘛，哎，不拔干也不卡纹。在圣罗兰官网一支30毫升的要300，今天呢只要169，两支呢是269啊。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可以带走两支，多款经典色号可以选，每支都不踩雷，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也链全程溯源的啊，大家可以去溯源看一看，限量100组，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口红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呢，添加微信福利官，不仅能够啊一对一的帮你来推荐色号，还能再减5块钱，所以这就更便宜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都可以点击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有个底部的菜单栏，然后呢下拉菜单进入到官方商城，里面有很多的限时的惊喜折扣，手慢无啊，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